0: 早上出发点最来事，一天好心情。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同学们，今天我们来说一说妈妈的特长。
4: 我妈妈头发特别长，像黑色的瀑布。
5: 我妈妈腿特别长，可以去当模特。
6: 那你妈妈有什么特长？
7: 我妈妈什么最长
8: 啊？我妈妈鼻子特别长。
9: 为什么？
7: 因为我妈妈撒谎了，所以她鼻子变得特别长。
9: 你妈妈都撒什么谎了？
7: 我妈妈总是对外婆说谎，明明是给外婆买的体检套餐，妈妈却骗她是免费的。明明是给外婆新买的衣服，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不穿的。明明是特地给外婆报的旅行团，妈妈却骗她是自己临时去不了了。
3: 哈哈，孩子们，这些善意的谎言其实是妈妈的孝心啊。
1: 8点最来事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2: 三言两语五味俱全，七嘴八舌谈天说地，都有狼头是一棒子，说你说我，你说我说，你说你说、
10: 说什么呢？说什么呢？
2: 什么都说。8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1: 8点最来事，让你乐着去上班。
11: 我是地产水果神曲小天后赵丽颖。
1: 我是张扬。
11: 今天我们问大家啊，这个到了秋分了，到了第十几个节气了，第16个节气了，是吧？就是你到现在为止都收获了哪些呢？今天丰收节啊，咱也得丰收丰收啊，对不对？然后我们群里面有人说，我到现在为止，今年丰收到了一个大肚子。我不知道是男士女士啊，我们这位听友。
1: 这话讲的
11: 就是
1: 为什么女的就不能胖了呢？
11: 不是，女士大肚子说不定肚子里有宝宝。
1: 那也有可能是胖了呀。对不对？这不一定的事儿啊。
11: 好吧、那对，以后表达要表达清楚一点，让我俩在这猜了半天了都。说到这个秋分啊，秋分怎么说呢，就是
1: 风俗还是非常多的。
11: 对对对，不是有一项咱们经常玩的那个吗，叫树蛋，是吧？
1: 树蛋，顾名思义就是把鸡蛋给竖起来。
11: 对对对，
1: 立起来。
11: 嗯，
1: 所谓秋分到蛋儿俏嘛。
11: 我记得之前好像还有就是在热搜上挂过的，说是什么全民立扫帚的，应该你还记得吗？

0: 啊，这两年不怎么提了哈。
1: 对对对对，之前是美国航天局说那一天地球引力最小的一天，说只有在那一天你们家扫帚可以顺利的立在地上。然后呢，无数人纷纷在家立扫帚，还朋友圈各种什么微博各种炫耀啊。啊，天哪，真的立住了，为什么？什么原理？后来答案揭晓了，什么与美国航天局的说法纯属瞎编的啊。至于为什么会立住，就是只要你有耐心，都哪天都能立住。
0: 就是一定要找到那个巧劲儿，
1: 对对，
0: 那个点最。就是微妙的那个点，
1: 对，
0: 说立住他也就立住了，是吧？
1: 啊，
0: 哎呀，我心想说这些游戏怎么这么奇葩的？直到秋分突然就反应过来了，哎，这不就是从咱秋分树蛋来的吗？
1: 对，
0: 台词儿都是一样的。科学家说，秋分这一天，南北半球昼夜平分，呈66.5度倾斜的地球地轴与地球绕太阳公转的轨道平面处于一种力的相对平衡状态，同时地球的磁场也相对平衡。在这一天，也只有在这一天，鸡蛋才能立起来。词儿都是这个啊。
1: 对对对，然后好多人每年都玩这个树蛋游戏，大部分都是蛋碎一地啊。
0: 啊，树蛋树的是生蛋？
1: 不然呢？不然呢？
0: 我在家树熟的蛋呢。
1: 真的，我都替那些碎了的蛋那些鸡不值。就有的时候吧，你这披上科学外衣的胡扯，这跟封建迷信比起来就没有什么不同啊。
0: 哎，你可能不相信啊。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
3: 大胆站上舞台，
2: 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4: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5: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6: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7: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8: 我是窝一凡。
9: 我是吴轩黎。
10: 我是陈婷书。
11: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2: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5再送1，买10。

0: 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金足两，子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中国移动好网爱全家，移动爱家精彩一下，装宽带选移动，全家乐享2000兆，智能一站式升级，高速网络，居家看护，学习神器全都有，家有灵犀，热爱一下，移动创领 token 时代，数字生活自有灵犀，新机好价换新一下，夏季换新专项补贴，合约加回收双重省钱，流量自由畅玩一下，全民享百 G 出游更尽兴，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流全开选移动。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厅，3次建行机场贵宾厅，3次接送，6次代驾，3架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9月25日至10月7日，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双节家居潮购季，好物登场，好价就位，礼赞华诞，408件至江好物满额赠，盛世同欢，320份金蛋好礼连单砸，更有超多专属权益等你来解锁。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居，到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活动详情咨询0511-8198-0888。
0: 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资金用款不用愁，招商银行闪电贷至高30万额度，至快60秒到账，随借随还，按日计息，装修、旅游都能轻松应对。温馨提示：贷款有风险，申请需谨慎，审批结果以银行审核为准。详情请咨询招商银行各网点。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6: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5: 先听好消息吧。
6: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5: 嗯，不错。
6: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5: 什么？
6: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5: 还好还好。
6: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5: 啊？
6: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5: 哦。
6: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5: 关键时刻掉链子。
6: 万幸，大家。

0: 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 还好你们动作快，
0: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 那还有好消息吗？
2: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3: 喂，你还记得我吗？
4: 没想到你还是打来了。我想象过很多次这样的场景，没想到是这个时候打给我。
3: 没办法，
5: 谁让我是你的闹钟呢？快打开电台收听八点最来势啊，
6: 每天早上八点到九点，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7: 能量百分百，娱乐我最百，
2: 八点最来势，让你乐着去上班。
7: 我是地产税过神曲小天后赵丽，
2: 我是张扬。
7: 今天是24节气当中的第16个节气秋分了。秋分的时候呢，好多人会在家里面去树蛋啊，树鸡蛋。话说这个树蛋你成功过吗？也可以来分享一下啊。
2: 其实把鸡蛋竖起来呢没有那么的难，只要你掌握方式方法，再有那么一点点的耐心，不用等什么秋分春分。鸡蛋竖起来不是梦哦，
7: 可以达到是吧？
2: 虽然也不知道这东西到底成功了能干什么，但不管怎么样，
7: 能晒朋友圈啊，
2: 对吧？我们今天既然是秋分，就得给咱们节目的听众朋友们找到面子啊，咱们可以成功了以后发朋友圈。
7: 怎么成功呢？你教我方法呀。
2: 第一种立起来的方法呢，就是熟鸡蛋法。这是一个物理现象，你把煮熟的鸡蛋放
7: 在，所以你到现在告诉我这个立鸡蛋应该立生的，我都匪夷所思，因为我一直在家立熟的。
2: 那你把把都能成功啊？
7: 那是吗？熟的就更容易一些是吧？
2: 你只要倒着放就行了，保证桌面足够的光滑，没有什么障碍物就可以了。然后你用力旋转这个鸡蛋，你会发现它转着转着自己就立起来了，然后抓紧时间拍照。虽然立得颤颤巍巍的啊，但是很坚强啊。不过转完之后它又会躺下。
7: 哦，是这样啊。
2: 只能是熟鸡蛋啊，生的不行，生的在里边晃荡啊，它转不起来，
7: 但是说实话啊，你就是趁这个零点几秒钟的时间咔嚓一张的话，第一你得找好时间，第二呢，这个算有一点点作弊的嫌疑吧，对不对？
2: 哪是算的，就是作弊。
7: 就是说只能说是满足了字面上的树蛋那么一个意义，但是呢如果你真的拿生鸡蛋的话，那必须一直在那儿立着，而那你这一招就不管用了，就是旋转它就不管用了。
2: 所以再教一招撒糖法。
7: 怎么撒糖呢？
2: 就趁别人不注意的时候，在桌上撒点白糖，然后呢慢慢的把鸡蛋大头朝下的立住，去找这个平衡，不一会儿就能立得住啊。这个方法屡试不爽。之前也有很多人讨论说，为什么撒白糖会有这种神奇的效果呢？难道是糖化了把鸡蛋粘住了吗？不是的，就是因为这些细小的颗粒在桌面上给鸡蛋形成一个更大面积的摩擦和支撑，相对光滑的桌面来讲这样更好立一些。
7: 那你撒盐也是一样啊。
2: 对啊。
7: 你为什么要撒糖呢？
2: 重要的手法是隐蔽一点就可以
7: 了。我懂了，等于说你这都是障眼法啊，全是跟我玩魔术那一套呢是吧？
2: 那不然呢？
7: 但是如果现场有人监视的话，那真的是或者是明察就是有人明察秋毫，你只能用生鸡蛋还不能用任何辅助的材料的话，
2: 请问怎么办？就得有个必杀技了
7: 来，
2: 其实神奇的事情啊，只要发生了就一定有一个最基本的道理。把鸡蛋立起来这事儿呢，最基本的道理是什么？就是鸡蛋的重心它一定得在下边，重心越低立起来的可能性就越大。原理反正就这么简单。所以怎么看能够让你的这个手中的鸡蛋更符合这个原理？首先呢，你要找一个一头大一头小尖尖的很明显的那种生鸡蛋，然后呢握在手里边来回的晃动，让鸡蛋里的蛋清跟蛋黄融合。因为蛋黄之前不是有一层薄膜包住了吗？
7: 对，
2: 它不一定能完全的沉底儿。在经过摇晃之后呢，蛋黄就会冲破那层膜，慢慢的真正的沉入底部，这时候呢鸡蛋的重心就非常的明显了。然后你再去立鸡蛋，你甭说大头了，只要你有耐心，小头都能立得住。真的，这个你只要你有耐心，我之前试验过，不知不觉的 一天就过去了。
7: 你说你这个耗时间真是的。来来来，我们总结一下啊，今天我们说立蛋，不是说真的就觉得立蛋这事儿有多大的意义，就是小有意思是吧。任何游戏啊都会给我们带来一些人生。
2: 所以听歌，听歌是输入型的，
7: 是我个人理解，不知道对不对。输出型爱好很有用，这事儿不是我说的，这个是专家说的，这是国家二级心理咨询师啊，一个姓赵的心理咨询师啊，赵天阳就说了，无论性格内向还是外向，人呐都要有表达和交流的这个本能需求，情绪和思想如果长时间没有出口的话，你就容易产生孤独和隔离感，进而引发这个心理的困扰。
2: 所以像看电影啊、听音乐啊，这些包括看书也是，都是属于输入型的。
7: 对对对对对，那输出型是什么呢？就是比如说写作、摄影、书法、绘画、手工啊，这些都是属于输出型的这一类爱好，通过文字、图像等等形式，让人啊，就是个人和世界建立更深层的这个连结，帮助减少因为社交少而产生的局外人的这个感受。
2: 所以就是他需要一个输出型的爱好，给自己生活一些正向的反馈。
7: 对了，
2: 包括获得一些所谓的成就感。
7: 对了，包括刚才讲的一件事啊，就是如果人呢、产生了孤独感，就是不太会表达，也会引发心理困扰。所以这个表达很重要，你内心想法再丰富，你说不出来，别人也不能理解你，你就感觉自己是个局外人。
2: 那可怎么办呢？
7: 那可怎么办呢？从小培养他表达呀。第一要有表达的勇气，第二有表达的方式方法，对不对？来到我们的镇江文广新未来呀，让您的孩子成就他的表达的这个口才梦想啊。
2: 各位如果想要咨询报名的话，都可以添加大管家的微信18344811963来了解一下啊。
7: 对，无论您家孩子是几年级啊，都可以来，因为这个是真的，从几岁开始都不早，从几岁开始都不迟，对吧？
2: 没错啊，这个有需求的朋友跟大管家联系一下。
7: 你看以后就成长得像我们一样的，就是为了达到一定的目的，就是有自己表达的顺序，我为了把这个广告说出来，哎，我一定有自己的一套说话逻辑，你看这很好啊。
2: 哎，有时候广告也不需要逻辑，硬来也可以。
7: 你
2: 我给你来，我给你硬来
7: 一个，不要硬来，我跟你说，
2: 我给你硬来一个。我们今天甄选长城为各位推荐的这个是全新升级的海蓝之谜精粹水的礼盒，
7: 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
2: 巧什么技术含量？就是东西好就可以。
7: 来来来，
2: 今天也是宠粉破价，只要399块钱。各位，现在下单的话呢，还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只要登录我们的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这个海蓝之谜的精粹水呢，很多朋友应该也都知道啊，这个精华感十足的护肤水，它跟普通的化妆水的体验感很不一样，添加品牌经典的活性精粹，面对换季带来的干燥粗糙等等一些皮肤的不适感，可以帮助舒缓保湿呵护肌肤的状态。正好秋天了嘛，皮肤相对来说会比较干燥一点。我们今天是大牌美妆限时宠粉破价，150毫升的正装只要399块钱，再送3支30毫升的体验装，到手一共240毫升，相当于白送大半瓶。正装的有效期到2028年7月份，小样到2028年8月份，价格非常的香。各位关注微信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回复阿拉伯数字666，就可以获得购买链接了。
6: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至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李玉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7: 哎呀，8点51分了，今天是9月23号了。9月23号，离我们的中秋假期就真的就还剩2天了，宝宝们。
2: 农历8月13嘛，后天就是中秋节了。
7: 是的，
2: 中秋其实对于我来说就是吃个月饼的事儿。
7: 你不要赏个月亮哈。
2: 不一定能赏到月亮，因为根据天气预报来看，那2天好像下雨，
7: 可惜，
2: 天儿不是特别的好
7: 但是现在月饼你发现没有？就是前两年被热议的什么天价月饼，几乎就看不到了耶。
2: 是根本就看不到
7: 哦，真的就是最近也是网上有这样的一个热烈的讨论啊，就好多散装的月饼热卖，然后家伙就是买几

0: 块的话，成本就是很少，你就能过一个还蛮丰盛的这个中秋节了、啊。
1: 因为散装月饼的成本相对来说会很低、
0: 嗯、
1: 啊。根据媒体这个艾媒咨询的数据显示呢，2025年中国的月饼市场规模同比下滑了5.9%，到了282.4亿元。另外呢，根据快消品网的监测，2026年的中秋前夕，主要门店的月饼销售额同比也下滑了45.17%，礼盒的销量同比下滑了49.04%，500块钱以上的礼盒在常规渠道占比已经跌到了2%以内，1000元以上的高端礼盒的销量同比暴跌了76%。与此同时呢，自己日常食用的占比也达到了50.4%，首次超过送礼的42.5%。
0: 所以呢，这个商家精明，消费者也不会一直当冤大头，是吧？
1: 对，
0: 还不如买个散装的呢。
1: 我之前自己买过一大盒的那个礼盒，那月饼礼盒，老么大一个了，跟我那个快跟我家那个这个秋冬被一个包装了。拆开来以后四块，我都服了。
0: 我也服了。如果商家卖的是这个，我不管他啊，但总有人会为此而买单的嘛，就是愿意买一个心情。当然，您在消费的时候别忘了用建行的卡去刷一刷哦。
2: 八点最来势由建设银行特约播出，好福利别错过，建行手机银行多重惠民福利来袭，月月立减金活动惊喜不断，每月至高可斩获188元微信红包，同时。参与话费充值活动，便可轻松领取25元微信立减金。活动按月现享，各类福利可叠加使用，省钱好物不容错过。即日起到9月30号，登录中国建设银行 APP， 搜索“礼遇江苏”，即刻解锁超多专属优惠。
1: 我们最近广告真不少，
0: 含广量太高。哎呀，毕竟也要过节了嘛，让我们也感受一下这种含广量过高的节目，哎呀，这种心情愉悦。
1: 不仅是中秋节有一些消息要告诉各位，国庆节也有、
0: 啊、
1: 比如说是再跟各位说最后一个啊，
0: 10月1号
1: 到10月3号，在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有我们镇江文广2026的11大型车展、
0: 嗯、
1: 各位千万不要错过了。
0: 是的，哎呀，你想到车展的话，最大的好处就是不用跑遍各家 4S 店，在一个场馆呢、嗯、就能对比多款的车型哈。
1: 没错，
0: 这个也是依托了文广集团媒体平台优势，车展呢也是联动了各大车企，有这个国庆专属的购车政策，还有现金直降呀、购车礼包呀、置换补贴啊，多重福利集中落地啊，也算是给镇江市民带来的实实在在了的购车优惠。
1: 嗯，各位不要忘了10月1号到10月3号在南徐大道花鸟市场北广场这一次2026的文广11大型车展。
0: 嗯，好了，今天我们的节目到这儿也要接近尾声了，谢谢的各位收听我们含广量极高的特别红火的八点最来势。
1: 嗯，正好我们八点最来势、那也跟今天秋分有一定的关系
0: 吗？
1: 我们收获了很多的广告。
0: 谢谢各位的支持，没有听众的支持也没有广告商的青睐嘛，对吧、
1: 嗯、
0: 谢谢大家继续支持我们哦，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1: 拜
0: 拜。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
5: 早上9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6: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7: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天气不错，不过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朋友注意提前关注天气，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1到28摄氏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9度。25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红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5: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4: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5: 回忆往昔，
4: 重温经典，
5: 岁月流声，
4: 感受光阴之美。
6: 岁月缱绻，金曲留声。你好，我是周浩，欢迎收听岁月留声。每一首老歌都像是一个时光的盲盒，当我们再次按下播放键，那些藏在岁月里的故事总会带着温度重新拥抱我们。这半小时音乐旅程的开始，我们要一起回到1980年，去看一场散场电影。

提到叶欢，大家总是会想到他冷艳的外表和独特的嗓音。这首《流化在风中》收录在叶欢1988年的专辑《放我的真心在你的手心》当中。当时的飞碟唱片为了打造他，特意在他高冷的外表之下，赋予了他内心渴望温暖的都会女子形象。而这首歌正是这种外冷内热的一个绝佳体现。想说的话，想挽留的人，最终都只化作风中的一声叹息。这种在冷调当中透着一点点温暖，在理智当中藏着不舍的情感，正是叶欢的歌声最迷人的地方。如果说都市女子的无奈是一种带着距离的叹息，那么对于下面这个男人来说，这种痛就是在深夜里无声的撕裂。我们来听这首当年让很多人在深夜里默默流泪的作品，来自于阿杜2002年的《撕裂》。

0: 有时候最深沉的爱，却往往连开口的勇气都没有。赵传，爱要怎么说出口？这是他1993年的作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时刻呢？明明心里装满了千言万语，可话到了嘴边，却只能化作沉默。这首歌的背后啊，藏着一段真实的遗憾。1992年，赵传在飞机上邂逅了一个女孩，两人开始了一段异地恋，满心深爱，却说不出口。最终，赵传只能眼睁睁看着对方离开。李宗盛把这份遗憾写成了这首《爱要怎么说出口》。
1: 我痛，
0: 但在录音棚里，两个人却杠上了。习惯了摇滚嘶吼的赵传，总想用高亢的嗓音去宣泄感情，但李宗盛死死地按住他，告诉他这首歌的灵魂不是嘶吼，而是成年男人爱到骨子里的隐忍。在录制过程当中，李宗盛反复打磨着赵传的演唱，让他收起了所有的锋芒，用最沙哑、最沧桑，甚至带着哽咽的低音来唱这首歌。那一刻，赵传不再是舞台上的摇滚硬汉，而只是一个弄丢了挚爱的普通男人。
1: 只是爱要怎么说出口？
0: 当千言万语化作无言的沧桑，岁月长河当中总有一些细碎的温暖值得我们慢慢回味。我们继续来听香港老牌歌手欧瑞强1981年的作品《点滴情怀》。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

0: 拉满，聚会全程。
1: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2: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2: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3: 爸爸，有个题我不会做，你过来看一下吧。
4: 问 AI 吧，他什么题都会做，爸爸现在很忙。
3: 爸爸，你什么时候回来？这次的作文我不会写，你可以帮我吗？
4: 问 AI 啊，它有很多范文的。爸爸要开会了。
3: 爸爸，老师让做一个关于职业的采访。
4: 哎，问 AI， 问 AI 呀，什么难题 AI 都能回答的。爸爸在等一个重要的电话。
0: 生活已经离不开 AI， 但 AI 不等于爱。
5: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6: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5: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6: 回忆往昔，
5: 重温经典，
6: 岁月流声，
5: 感受光阴之美。
7: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你好，我是周浩，感谢你的收听，我们和老歌一路同行。流行乐坛就像一个永远不停歇的工厂，每天都会有很多音乐作品从这条流水线上生产出来。很多歌你听过了也就忘了，但是也有一些歌会深深扎根在你的心里。而对于我来说，那些有着诗一般浪漫情怀的作品，我每次听到，心底那些浪漫的种子就会悄悄地萌发。节目开始就来听这首能引起人浪漫遐想的作品《月半弯》。

昨夜的南风轻轻，新月弯弯，有人徘徊，深夜愁绪驱不散。风是南方吹来的，清新而温柔，月是新月，皎洁却不圆满。这首诞生于1986年的《月半弯》在歌曲的一开始啊，就为我们营造出了一个清幽美丽的画面。这样暖风轻拂的朦胧月色当中，还有人在深夜徘徊，愁绪驱不散。整首歌啊，用诗一样的语言，给人无穷的遐想。再由当年25岁的张学友用他磁性又有些青涩的嗓音唱出来，带着一些些忧伤，让我们沉浸在这样美丽的思念当中。让我看你，让我细想你。有着诗一般意境的作品，听起来总让人心神荡漾。我们大多数人都不是诗人，但是我想，或许我们每个人都有着这样一份浪漫的诗人情怀吧。继续来听这首《那一场风花雪月的事》。

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孟庭苇的歌有一个共同点，就是清纯雅致，有人说和李清照的词有些类似，常有些出人意料的构思和精巧优美的句子，虽然可能有一些夸大的成分，但也在一定程度上说出了他的歌的一些特点。这首《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出自于李安修的手笔，语言淡雅，意境悠远，你听着歌就感觉读着戴望舒的雨巷，眼前是一个撑着油纸伞丁香一样的姑娘。今天我们听到的是那些有着诗一般浪漫情怀的作品，下面这首歌来自于一个男人内心最浪漫的表白，他不善言辞，却把对女孩最深的温柔都藏进歌里，一句何德何能是他笨拙又真诚的告白。这个男人叫黄舒骏，这首歌叫何德何能。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早上10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

最近天气不错，不过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朋友，注意提前关注天气，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1到28摄氏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9度。25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热歌抢先听，
1: 梁咏琪《远距离》。
2: 远距离也不是多可怕的字眼，把家里的时钟调成你的世界。
1: 房东的猫给遥远的你。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梦想从不奢望全部实现，努力追寻就是成功。生活从不需要太多的大起大落，无怨无悔便是幸福。音乐从不渴望被所有人领会，高山流水也是另一种享受。这里是唱片街33号，
3: 欢迎各位收听这一期的唱片街33号，我是郎阳。有人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日记，而在华语乐坛的这本日记里，80年代是墨迹最浓、字迹最狂的那一页。那是一个从单一走向群像的年代，是一个告别民歌的清新、转身拥抱都市繁华与复杂情感的转折点。我们把时间拨回，翻开一张特殊的唱片，一张没有个人英雄，只有我们这个概念的唱片。那时候音乐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像是一场热闹非凡的聚会。曾庆瑜、钮大可为你表演。

这是曾庆瑜和钮大可为你表演。二重唱是一个奇妙的搭配，两个人唱比一个人唱丰富，因为多了一个声部。音乐写出来也是考虑到了和声的配置，可以唱得更像讲故事，将音乐的面貌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画面。不管是怎样的二重唱，一直是80年代最活跃的流行音乐样式之一。那种旗鼓相当的对峙感，或是缠绵悱恻的呼应，构成了那个年代迷人的听觉风景线。每一次对唱都像是一场没有硝烟的战争，也是一次灵魂的深度拥抱。于太烟和崔浩平，谁应该与我相遇？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马玉芬，心爱的。

这是马玉芬心爱的中国台湾流行乐坛，无法摆脱因为时代的变迁赋予他的命运，正如命运的轮回。上世纪60年代到70年代中期，统治中国台湾流行乐坛的是西洋歌曲的翻唱风；70年代中期以后，是流行音乐本土化的起步期；80年代迎来了原创音乐的黄金时代；90年代停滞不前，到了新世纪，西洋化的音乐卷土重来，表现形式浅薄雷同。好在有80年代让人怀念，那个时代的音乐人似乎总有一种使命感，他们不甘心只做娱乐的附庸，而是在试图在商业的洪流中建立起属于华人自己的音乐语汇，哪怕是一首情歌也唱得荡气回肠，有厚重的人文底色。这是曲优良、马玉芬、郑怡《消失的地平线》。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涵。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点火点火点火，
9: 丞相不好啦，今夜东南风甚紧，水面众多火船乘风而来，已经烧至水寨。
8: 点火点火。
10: 稳住稳住，不要慌乱，挡住火船，快救火呀。
8: 控制点火，火呀，
9: 快快去保护丞相。
10: 撤下衣襟，浸水弄湿，遮住口鼻，方能保命。
9: 丞相，我们总算冲出火海了。
10: 我千艘战船锁链相接，本以为是无敌之师，没想到区区一团火可以将之毁于一旦。
11: 应急知识要常备，当火灾来临时，首选安全出口来逃生，鼻口捂住湿毛巾，身上起火地上滚，不乘电梯往下奔，阳台滑下捆绳索，盲目跳楼会伤身。
1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3: 你知道吗？我昨晚参加了一个投资讲座，那个讲师说他们的项目年化收益率能达到30%。
14: 30%？这也太高了吧！你确定不是骗局？
13: 应该不会吧？很多人都投资了，而且讲师说的很有信心。
14: 你得小心，这么高的投资率听起来就不太对劲。非法集资往往会用高回报来吸引人，但实际上风险非常大。如果真的被骗了，那损失就得自己承担了。
13: 那我现在该怎么办？
14: 别太担心，现在还没投资就来得及避免损失。我们应该选择合法稳健的投资方式，这样才能够真正的保值增值。
7: 国家禁止任何形式的非法集资，任何单位和个人都不能从非法集资中获取经济利益，因参与非法集资受到的损失只能由集资参与人自行承担。让我们一起为创建一个和谐稳定的金融环境贡献一份力量。
15: 喂，南卫啊。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一个自称是收藏品拍卖公司的诈骗电话，邀请您带着自己的收藏品参加拍卖活动啊？
15: 怎么了？老年人就不能参加活动了？我看你就是闲的。
17: 喂，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 请问您刚才是不是收到一个冒充电商客服退货的诈骗电话呀？阿姨，您没被骗吧？
5: 哎，妹儿，你怎么知道我接的什么电话嘞？
16: 啊，阿姨是这样的，我们警方会对诈骗电话进行预警，并对您进行劝阻。
5: 啊，行了行了，我都明白。哎呀，谁还能骗得了我？真是的。
16: 您好，这里是反诈中心。叔叔，您刚才是不是接到通知您中奖的电话？可千万别相信啊。
15: 哦，我中奖了，还得告诉你啊。你是不是窃听我电话了？
16: 哎，我太难了。叔叔阿姨，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
7: 96110是全国统一的反诈预警劝阻专线，当您看到这个号码时千万别挂断，接到这个电话说明您正在遭遇电信网络诈骗，或者属于易受骗高危人群。您如果在日常接到可疑电话，请及时拨打96110。叔叔阿姨一定要记住96110，96110，96110，这个电话一定要接，真警察才会通过96110和您联系。这是国家级的防诈骗金钟罩，提高老年人防骗免疫力，共同守护银发族的幸福晚年。
17: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8: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7: 先听好消息吧。
18: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7: 嗯，不错。
18: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7: 什么？
18: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7: 还好还好。
18: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7: 啊？
18: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7: 哦。
18: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7: 关键时刻掉链子。
18: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7: 还好你们动作快。
18: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7: 那还有好消息吗？
7: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9: 可以在温暖的

33号，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曹俊宏、陈富明。也许有一天。

只是曹俊宏和陈富明也许有一天，男生二重唱在每个时代都少见，而在这张专辑《我们啊我们》当中被放大无数。这种属于友情的创作是充满着强烈的好朋友的气息。在那个录音室里，麦克风捕捉到的不仅仅是音符，更是几个男人之间无需多言的默契，那种和声的编排，有碰撞，有情感的流动。这是罗辑正和李碧华，《神话》。

这是来自罗继珍和李碧华的神话。80年代初期，校园歌曲逐渐沉寂，市场对音乐的要求更加的细致，更加的具体，有丰富的节奏，创意的旋律和充满意境的文字，每一个环节都异常讲究。集体的方式来制作唱片，突破一个歌手一张唱片的老形式，用我们这样的概念来传递友情。正是因为友情，当年诞生了这样一张与众不同的专辑，打破了当时乐坛单打独斗的局面，告诉世人音乐也可以是一场盛大的聚会，每个人都是主角，也都是配角。这是马玉芬和郑知明，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中午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天气不错，不过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朋友注意提前关注天气，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1到28摄氏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9度。25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到各个朝代的那个地面，那一比一的呢也是复刻了宋。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玄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2: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3: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5: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6: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5: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7: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8: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7: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9: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20: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9: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21: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1: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欢迎你继续锁定频率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已经是9月23号了，在即将到来的国庆假期，大家有没有做好出游的计划呢？今天给大家推荐的呢是曼城焰火、虾兵蟹将、八城同欢、万人品蟹、嘉年华。

0: 读完史铁生想去地坛公园走走，读完三毛想去撒哈拉看看，读完沈从文想去凤凰和边城，读完马路一想去多瑙河畔，读完迟子建想去额尔古纳。旅行的初心有很多，旅行的意义也很丰富。读万卷书，行千里路。您正在收听的是喜行千里路。
1: 忘记你的旅行真是远的可以，就算走的。
2: 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那最后呢再给大家整理一条大运河主题游览路线，串联起三座核心博物馆，顺带呢打卡沿线的特色小城，兼顾深度文博和风光休闲。
3: 好，给大家出一些不同的方案，有长线游有短线游，来适合一些不同的出行时长的各位听众啊。
2: 对，比如说你时间不多，咱们只能短途两日游，那就可以选择单一的城市去深度，比如说离我们很近的扬州博物馆，搭配三湾东关街，或者呢是去到杭州博物馆，搭配拱宸桥还有水上巴士，轻松又不累。那长线的四日自驾呢，就可以从北京通州出发了，咱们先去到北京，然后从北京途经天津、济宁、淮安，停留在扬州，最后呢再到杭州，一站式的打卡三大展馆。
3: 是的，再给大家一些比较实用的参观的提醒啊，包括预约、穿搭还有游览的顺序都有哪些呢？
2: 那三座展馆全部都是免费线上预约的，节假日呢可能名额稍微紧张一些，建议大家提前三天去订票。那游览的顺序呢，推荐是由北至南啊，就是从北京到扬州再到杭州，顺着运河的水流方向，叙事逻辑呢也更加的顺畅。那沿线的城市呢基本上都是水乡，大家呢去的话肯定是穿平底鞋更舒适一些啊，傍晚的时候呢尝试一下去坐船夜游，体验会更加的好。
3: 是的，而且这条运河沿线的城市啊，它的美食也是各自有特色的，北京的铜锅啊，扬州我们都知道淮扬菜早茶对吧，还有苏州的苏式点心杭帮菜啊，旅行途中大家可以好好的吃个够啊。
2: 就一条大运河串起了皇城霸业、南北交融、江南烟火，所以三座博物馆各有侧重，就分开看呢也是各有亮点的，连起来读更是一个完整的中华水上文明史诗。
3: 是的，大家也不用赶路，不用走马观花，可以慢下来，在博物馆当中追寻古人的生活，来读懂河道背后2000年的人事变迁。我觉得这才是大运河旅行的真正的意义啊。
2: 是的，那我们这一期喜行千里路到这里也要说再见了，我是喜乐，
3: 我是亚楠，
2: 我们下期再会，
3: 拜拜。
4: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5: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4: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6: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4: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6: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1: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中午12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0: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我是张扬。最近天气不错，不过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朋友注意提前关注天气，注意出行安全。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全市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到4级，气温21到28摄氏度。24号多云到阴，有分散性阵雨，气温21到29度。25号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气温21到29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2: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中午的12:04，你好吗？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离中秋还有连今天两个工作日的时间，我们就会迎来3天的中秋假期，然后再上3天班，又会迎来7天的国庆假期。这个九月应该说是每一年的9月、10月可能都是我们觉得比较轻松的，因为有两个节日都靠在一起。当然和我一样可能在节假日也要上班的人，你辛苦了。在节假日的时候，大家打开我们 FM96.3 的电波，也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今天用最好的心情来感受一路上的阳光，最近秋高气爽，中秋也快到了，特别适合约上3、5好友一起出去旅行。即便没有办法出远门，送给你最好听的音乐，就当自己度了个假吧。我们来听劲松的这首《一路上的阳光》。

好，来自劲松的这首歌叫做《一路上的阳光》啊，快到中秋佳节了，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和家人在一起吃着月饼、赏着月，然后聊着这个嫦娥奔月的这个神话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节日要到了。每一年的中秋都要和小朋友反复的去聊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那小朋友好像都比较喜欢听那种神话故事，然后当时就会在一个中秋月圆之夜啊，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着螃蟹，喝着酒，然后聊着天，小朋友在旁边背着古诗啊，想想都是一幅很美妙的画面。这个中秋你怎么样度过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行驶在路途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人在镇江过节，你没有办法回到家和家人一起团聚，那么也可以在中秋佳节里面随时打开我们 FM96.3 的电波。那我们在中秋节给大家也准备了很好听的节目，陪你一起上班，因为我也得加班，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谭校长的《爱在深秋》，那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它其实是三段式的方法啊，其实是在写分手。首先第一个段落直接写分手是我的情形，接下来想象分手之后的情形，在之后就是若干年之后再来回忆今天分手的情形，这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很微妙。我们类比一下，像不像是有一个小孩要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想吃这块糖。”妈妈说：“哎呀，你现在不能吃啊，因为你要等牙好了才能吃，你的牙齿会坏掉。不过吃了，再过一阵子，你的牙齿就会掉光，然后就会特别特别的痛啊。再过几十年的，你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牙齿的老太婆，就像隔壁的王奶奶那样说话漏风啊。没事没事，你可以吃了，你吃吧吃吧。”明明是在分手，但是把这个分手之后的情形写得那么的酸楚，还有就是把多年之后回忆今天分手的情形都给描述一下，给对方听一听。哎呀，对方想，是啊，这么痛苦啊，算了算了，不分了。虽然说歌曲叫《爱在深秋》，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叫《分在深秋》，全程上都是在分手，可是提到深秋，提到爱，你必定会想到这样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怀旧金曲。我们来听这首《爱在深秋》。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玄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8: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9: 10月5号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8: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9: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8: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9: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8: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9: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8: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中国水墨画讲究留白，给想象留下空间，生活有时候也需要留白。
13: 生活要什么留白啊？
14: 你瞅瞅这楼道，堆得跟小山似的。
12: 给楼道留白，别让杂物填满了逃生的通道。
14: 家里的插座可不要插满喽，妈妈一会儿就回来了。
12: 给插座留白，别让过多的电器耗尽了安全的负荷。
13: 这里有个空档，刚好停我的车哎。
15: 小伙子，安全通道乱停车可不行啊。
12: 给车道留白，别让乱停的车辆挡住了救援的希望。
16: 留白是为了在危机来临时给生命留出余地，懂得留白方能圆满。
17: 报
18: 说，
17: 主公，隔壁家的面馆又降价了，之前一碗面从8铢钱降到了7铢钱，今日又降到了6铢钱一碗
18: 啊。

0: 这城北面馆也降价到5铢钱一碗了，
1: 咱们4铢钱一碗，万万使不得，这房钱、柴火、挑水费，再加上物料成本，卖4铢钱，咱们连内裤都得亏没了呀！
2: 哎，启禀主公，我有一计。
1: 哦，
3: 请讲，请讲。
4: 听说城南有家面馆，价格还是8铢钱一碗，但每天呢是人山人海，生意火爆啊！这是为何？
5: 小的知道，那家店名厨量造，食材新鲜，热情待客，童叟无欺，所以……
4: 嗯，我明白了，抓服务、提质量、讲诚信、促发展，咱们有竞争，不内卷。
6: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7: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6: 手上汗渍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8: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9: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8: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0: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1: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0: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2: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13: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4: 镇江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歌手齐秦。欢迎收听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所有好听的音乐都在这里。

这里是聂小潮的电台情歌。

大家有没有听到，在这个歌曲的背后，他一直在说 "We say, we say" 哈、啊，讲了很多很多的 "We say"。你会发现他的很多的歌在写歌的时候都会填上类似这样的话。我之前有一个做音乐的朋友跟我说，其实这些在唱歌里面咿咿呀呀、哼来哼去的段落，只是因为填词的时候实在填不出合适的词了，所以就随口哼哼了。可是也有人总是会过度的去解读这样的一些，随意哼唱的部分。比如说朴树也喜欢干这个事儿，他经常在一些歌里面哼一些我们完全不懂的所谓语言，于是就有人猜啊，朴树这样的一个高深莫测的人，肯定是用了哪一个小语种的语言。结果人家朴树实诚地说，没有啊，我就随口哼的，而且每一次哼的都不一样。既然说到了朴树，既然说到了朴师傅，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朴树的一首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九月》啊，对，在这个九月，我们听了很多很多和九月有关的歌，这是朴树的《九月》。

不是属于爱因骑兵的代表作品，就是不是属于大家都会听会唱的那几首爱因骑兵的作品之一。当然，今天的这一首歌是我特别特别喜欢的。我记得在2012年，当时我们在镇江西津渡对面的那个西津湾做过2场民谣草的音乐会，然后当时我和我的乐队，我们也唱了这一首歌。那当时其实爱因骑兵的这首歌就不是特别的出名啊，我们之前在节目当中经常放的可能是他们的《幸福家乡》《红山果》啊，包括《秋天下的小黄狗》啊，《向阳花》之类的。这首歌不是他们特别出名的歌曲，但是很好听，很温馨。电台情歌在中午的12点55分，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了。最后一首歌安排给各位，爱因骑兵，可能大家都会唱的这首《红山果》，特别有节奏感的一首歌曲，送给您。明天也是中秋到来前的最后一期直播节目了，我们明天见，拜拜。

很多时候，我们难免抱怨，生活的压力太大，家庭的负担太重，工作的苦难太多，爱情的麻烦重重。于是，在我们眼里，安徒生成了最大的谎言家，连海的女儿都被他写得那样凄美，令人陶醉。然而，现实生活中，我们的包袱很重，我们的肩膀很痛，我们流浪于人群之中。我们封闭了内心，我们拒绝了向往。当幸福到来的时候，我们甚至拒绝张开双臂。事实上，生活真的那么糟糕吗？不，绝非如此。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种感情会让我们泪流满面，总有一些时刻让我们心怀幸福。欢迎来到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J.K. 罗琳在《哈利波特》中用想象力构造了一个缺乏安全感的童话世界，于是幸福的童话世界里也有了恐怖，有了血腥，有了邪恶。然而有趣的魔法、咒语和飞天的扫帚却让我们看到了魔法世界的幸福与浪漫，而爱的力量永远比魔法更强大。

原谅那些被叫做任性的年龄吧，原谅那些被叫做青春的青葱吧，经不住似水流年，逃不过此间少年，允许自己听悲伤的歌，看幸福的戏吧，允许人生就此交错，爱情已走远，我们的幸福路人皆知，爱的最高境界是经得起平淡的流年。人生如寄拈花微笑，成长的过程里，当下的每一天都有意外的惊喜和意外的悲伤，每个人每件事都是当下的幸福。豪车美术锦衣玉食不是幸福，茅屋草舍布衣清茶也是天堂。总有一种感情让我们泪流满面，泪水里的人间烟火就是我们的幸福。这里是小青的暖心歌，我是小青。对我们的节目有任何建议要求，都可以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跟小青取得联系。接下来的节目内容同样精彩，希望你继续关注。

0: 们，
1: 新学期已经到了，
0: 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6: 我是窝一凡。
3: 我是吴轩黎。
4: 我是陈婷书。
7: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8: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9: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0: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2: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13: 来喽。
12: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13: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2: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13: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2: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13: 哎，删删删删。
12: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14: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5: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6: 所有的患得患失，有一天都会在嘴角微微的笑意中得到诠释。铭刻在心的依然是岁月留下的嫣然，那些浅吟低唱 不知不觉间，清浅了时光，美丽了流年。小青的暖心歌，好音乐，有温度，会发光。

《霸王别姬》本是一幕历史异化，演变成一段梨园的血泪，一缕梨园的风气，一幅时代的画卷，一个历史的烙印。有人说，张国荣是用自己亲身经历来诠释《当爱已成往事》这首歌，歌曲中也处处弥漫着对爱的不舍之情。也正因为如此，很多人也在歌曲中听到自己对爱情的呐喊。真正能让人动容的，从来不是声音，而是感情。

无论坦途还是坎坷，你走的每一步都算数，上天不会亏待你，人生不会辜负你，你的努力终会得到相应的回馈，你的付出也会换来满意的答复。感谢收听这个时段的节目，我是小青，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可以在后台留言分享你的独家音乐记忆。小青的暖心歌，明天同一时间，小青和你相约，不见不散。

杨丞琳这首单曲的名字叫做《缺氧》，这是专辑的第一波主打歌，由左安安作曲，蒋笃泉作词，洪静瑶编曲。这首歌呢，也是偶像剧《换换爱》的片尾曲。洪静瑶的编曲呢，有一种悬在半空的质感，配上了杨丞琳的声线，状态就唱的是刚刚好了。我们继续来听由小王子作曲，蒋笃泉作词的这首《倔强》。这首歌呢，在专辑里边不算是最出挑的。那一年，杨丞琳她23岁，已经在演艺圈摸爬滚打了好几年。她说自己秘密准备了1年半。专辑概念来自于《哆啦 A 梦》的任意门，唱片文案也写着说日子过得好闷啊，希望有一扇任意门可以让人短暂逃离压力重重的现实。杨丞琳呢也剪掉了长发，以水母头造型完成音乐上的自我迭代升级。

0: 陈妮，她呢是四川音乐学院的教师，后来去法国公立音乐学院深造了爵士乐，白天上课教书，深夜在工作室写歌。早年呢是在小圈子里边长期流传，那近几年呢才走到台前。巴拉莱卡是一种俄罗斯的三角琴，带着一点点的异域风情，而门尼自己作词作曲，还担任了制作人。我们来听这首《巴拉莱卡》。
1: 纷飞的大雪绕开了车队，后面是敲开门外的漆黑。家里

0: 门外的漆黑，家里边多了个摇晃的人，他真的太帅，短的腿。
1: 这首歌叫做《巴拉莱卡》哈，这是来自于门尼的一首非常优质的作品了。他还有另外两首歌，我们必须来一块儿听，分别叫做《哀人》和《艺人》。哀人的哀呢，就是悲哀的哀。我们先来听这首歌吧，它更像是一段关于内向者的自白。门尼在歌里边呢，写的是一种社交之后需要独处充电的状态。最近呢，在音综上面呢，广泛被翻唱了，让这首歌也再次出圈。门尼写这首歌的时候，很多时候业内反馈啊，认为这首歌不够市场，不具备流行的爆款特质，但是他依旧坚持放进了第一张专辑当中来听《哀人》。

0: 这就是来自于门尼和银河快递共同带给我们的艺人啊，压抑的艺人。我们继续来分享另外一首作品吧。也既然提到了银河快递了，他们有一首叫做《日月同辉》的歌，收录于专辑《银河彩蛋》当中。我真的非常非常喜欢银河快递。那么管建嘉诚作词作曲，歌名叫做《日月同辉》，它本身就是一种很罕见的天象的一种意象了。那太阳跟月亮可以同时高悬天际，不分昼夜，彼此映照。这歌里面有这么一句叫做“我爱你”，一生中最浪漫的事是遇见你，很适合放在婚礼。
1: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2: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3: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4: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5: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6: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7: 我是窝一凡。
8: 我是吴玄黎。
9: 我是陈婷书。
10: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1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2: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3: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12: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3: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12: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4: 消防检查情况怎么样啊？
15: 领导，有好消息和坏消息，您先听哪个？
14: 先听好消息吧。
15: 灭火器、消防物资全都摆放到位了。
14: 嗯，不错。
15: 可是突然发现电线老化，冒火花。
14: 什么？
15: 好在发现得早，我们已经第一时间切断了电源。
14: 还好还好。
15: 但周围杂物被点燃。
14: 啊？
15: 啊，领导莫慌，我们当时就去找灭火器了。
14: 哦。
15: 可是灭火器过期了。
14: 关键时刻掉链子。
15: 万幸，大家赶紧去接水了，准备泼水灭火。
14: 还好你们动作快。
15: 可接水才发现啊，这层楼的消防栓根本没水。
14: 那还有好消息吗？
16: 收获知识，增长智慧，传承文明，实现梦想。

播与引导，从而帮助他们克服自身的弱点，朝着更完善的人格方向发展。教育最忌讳的就是用一把尺子量所有的人。有的孩子天性内向敏感，需要的是鼓励和肯定；有的孩子天性活泼好动，需要的是适当的约束和引导。如果家长和老师能够像孔子这样，先静下心来观察孩子的特点，再针对性地采取方法，那么教育中很多矛盾和焦虑都可以迎刃而解。给孩子金山银山，不如给他一身硬骨，让孩子学会做人，才是他一辈子用不完的底气。全民阅读正在为您解读的是孩子一生的底气，欢迎继续收听。很多时候，学习的态度决定了成就的高度。知之者不如好之者，好之者不如乐之者。知道他的人不如喜欢他的人，喜欢他的人不如以他为乐的人。这句话把学习的境界分成了三个层次。最低的层次是为了知道而学，比如为了应付考试而背下知识点，考完也就忘了。稍高一点是因为喜欢而学，能在学习中找到乐趣。而最高的境界是把学习当作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乐在其中，欲罢不能。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引导孩子进入乐之的境界。然而现实中，很多孩子从小到大最痛恨的就是书本，一旦考上大学便将学习抛之脑后。这正是因为他们始终停留在知之甚至被迫知之的层面。要培养一个终身学习者，就必须保护他的好奇心，让他感受到求知的快乐。就像打太极拳，明知道对身体有好处，可是如果只是把它当作任务去完成，就永远比不上那些真正的沉浸其中享受一招一式的人。在修养方面，孔子提出了著名的六言六弊之说，深刻剖析了人性中常见的六种美德，如果缺乏学问的滋养，会走向什么样的反面。他认为，一味的爱好人而不重视学习，其弊端就是愚蠢，容易被人利用，变成是非不分的烂好人。一味的追求智慧而不学习，其弊端就是放荡，没有根基，思想过于漂浮。过分的讲求诚信而不学习，反而会害了自己或别人，比如为了守一个愚蠢的诺言而做出不义之事。过于直率而不学习，就会变得尖酸刻薄，说话像刀子一样伤人。过于勇敢而不学习，就容易胡作非为，惹是生非。过于刚强而不学习，就会变得狂妄自大，目中无人。这段论述极为深刻，它告诉我们，任何一种天生的好品质，如果缺乏后天学问和修养的调节，都可能走向它的反面。这也启发我们，在教育孩子时，不能简单地夸赞他的某一种天性，更要帮助他通过学习来涵养心性，使其长处能够发挥得当，而不至于变成性格上的硬伤。除了这些深刻的教育理念，书中还特别强调了生活教育的重要性，尤其是子夏所说的洒扫应对进退这六个字。这是中国古代教育的起点，看似简单，实则蕴含着人格养成的大学问。洒扫是培养勤劳、条理和责任感，让孩子学会打理自己的环境。应对是训练待人接物的礼貌和应对能力，学会如何与人沟通。进退则更进一层，是培养孩子的分寸感和判断力，知道什么时候该进，什么时候该退，什么事情该做，什么事情不该做。这些看似琐碎的日常生活规范，恰恰是一个人立身处世的根基。
现在很多家庭

0: 孩子除了学习什么都不用干，家长把所有的生活琐事都给包办了，结果培养出很多高分低能的孩子。他们上了大学还不会洗衣服，进了工作单位不懂得基本的职场礼仪，遇到一点挫折就不知所措。这不能够完全的怪孩子，很大程度上是家庭和学校教育本末倒置的结果。一个人如果连扫地都扫不好，进门连招呼都不打，又怎么能够指望他将来承担更大的责任呢？所以啊，教育必须回归生活，让孩子在实实在在的劳动和人际交往中学会做人做事的基本法则。总的来说，教育的核心是引导和启发，而不是强制和灌输。它要求教育者首先是一个观察者，能够洞悉孩子的心理和个性，然后是一个引导者，能够在关键时刻给予恰到好处的点拨，最后是一个示范者，通过自身的生活态度来影响孩子。这种教育理念超越了时间和空间，对于今天在焦虑中摸索前行的父母和老师来说，无疑是一剂清醒的良药。它提醒我们，教育的最终目的不是把孩子打造成一个符合某种标准的产品，而是帮助他成长为一个内心丰盈、人格独立、能够在复杂世界中找到自己位置的人。这个过程没有捷径，也无法减速，它需要我们放下急功近利的心态，回归到教育的常识与初心。读完《孩子一生的底气》这本书，心中那份关于教育的焦虑仿佛被一只温柔而有力的大手轻轻抚平。南怀瑾先生的讲述让人明白，教育并非一场，大多都汇集在这里。造园的匠师们在前山建筑群的整体布局上大胆地采用了突出重点的手法，在园子的中心部位设置了这样一组体量大而且形象丰富的中央建筑群。从昆明湖岸直到万寿山顶，一重重华丽繁复的殿台楼阁在山坡上错落分布，从上到下完美地构成了一条贯穿于前山的中轴线。这组中央建筑群规模非常庞大，它包括颐和园的主体建筑、举行庆典朝会的排云殿和园中最著名的佛寺佛香阁。与中央建筑群的纵向轴线相呼应，昆明湖的北岸有纵贯东西的游廊长廊，长廊之长名副其实，它横贯山路，全长728米，是中国古典园林中最长的游廊。烟波浩渺的昆明湖中还坐落着著名的17孔桥，宏大的桥身如长虹掩月般倒映水中，含虚堂、早建堂、致敬阁三座岛屿顶足而立。与前湖一水相通的苏州街则酒幌临风，行人熙熙攘攘。在昆明湖的湖畔岸边还有著名的石舫、镇水铜牛、知春亭等景点建筑。听你没听过的故事，学别人不懂的知识。好，今天的全民阅读节目就到这里，我是主持人乐山，咱们明天再见。
1: 全民阅读节目由中国广播电视社会组织联合会有声阅读委员会与我听 APP 联合出品，出品人王秋、王佳一，编辑赵志，监制乐山，感谢收听。

0: 工作不要有那么大压力啊，合同到这里来办事儿嘛，跟我说一声好了。
1: 好的。
0: 你看，你有根头发掉在你的衣服上了，对吧？秋天马上到了，可以试试亚麻棕，你的发质很适合。
2: 亚麻棕还不错。哎，
0: 下次有机会啊，我可以带你去，那边我很熟的。
2: 啊，谢谢苏航。
0: 不用谢，你能来啊，是我的荣幸。
3: 谢谢啊，
0: 来请。啊，
2: 好。
0: 再见啊。
4: 好。
0: 王经理照顾好啊。
3: 哎，好嘞，
0: 再见。嗯，再见。
5: 苏建仁送走周林后，陈家元故意走近，他打翻了咖啡，泼了苏建仁一身，旁边的关君武也吓了一跳。
6: 陈家元，你干什么呢？
7: 不送三朵。哎，
6: 这
7: 是不是诚心的你？哎
6: 呦，哎，就在港督，哎，
7: 港督，我告诉你，我治港督最有办法了。去拿着这给我洗了，钱你出，听到没有？回来的时候如果有任何的损伤，你给我赔一点啊，不贵啊。
5: 陶无忌从电梯里出来，恰好目睹了这一切。苏建仁火冒三丈。
7: 你过来干什么？上班时间你擅离职守，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
8: 现在已经到下班时间了。
7: 下班你不赶紧回家烧菜做饭打外卖，你不就跑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你们俩到这儿来干什么来了啊？你们一胖一瘦一高一矮的，说相声啊？啊，我早就说过
9: 废公公没有好人。
5: 下班后，陶无忌带着陈家园回到自己的出租屋。
8: 还郁闷呢？一会儿陪你多喝几杯，喝多了今天晚上住我家，明天一早起来雨过天晴，好不好？嗯，来，这谁的鞋这是？
10: 爸，我回来了。
9: 哎，来了。
5: 没想到打开门的竟是陶无忌的大学师兄蒋瑞。
11: 到了，儿子。
8: 蒋瑞，你怎么在这儿啊？
11: 我跟房东吵了一架，被赶出来了。
12: 你好，他大学师哥蒋瑞。
13: 哦，你好你好，程家园，他同事。
12: 欢迎。
8: 你被赶出来然后呢？
11: 然后我就搬过来了。啊，因为咱俩这种关系，对吧，这种情比金坚的友情，是吧，我给你客气什么呀，叔叔。
14: 是。哎呀，你这孩子呀，这么不见外的朋友你上哪儿去找呀？
8: 爸，这是我同事程家园。
13: 啊，叔叔你好。
14: 啊，来里边坐。嗯。
5: 陶父做了一大锅香味扑鼻的羊肉汤。
15: 做羊肉了
14: 啊？哎，程方圆，
15: 程家园。
14: 哦，
13: 对对对，程家园。
14: 四个饼够不够？
11: 我叔叔够了，我两个就够了。两个
14: 没事，不够吃咱还有馍。哈哈，你们不知道啊，我这中外驰名的单县羊肉汤有多么好喝。
15: 我知道，从小听你说到大我都不知道。
11: 就是我刚一出电梯都闻到这香味儿，隔壁小孩都馋哭了。
14: 真的，来坐。哎呀，
5: 四个人围坐在桌前，喝起了小酒，边吃边聊。
11: 你以后得常来哈。
14: 哎，好。
16: 昨天呀，我到这个超市呀，把这个平锅砂锅炒菜锅全都买齐了。哎
8: 呀，你买那锅我又不用，你花那钱干啥嘛。哎呀，
16: 你这孩子呀，你要学会照顾好自己，你只有照顾好自己才有能力照顾别人。
15: 嗯，行了，我知道了，我们慢慢学好吧。嗯，
14: 来，
11: 好
14: 走一个。
11: 来，再走一个。嗯，
9: 谢谢叔叔。
14: 辛苦了啊。
9: 辛苦了。
11: 没事。嗯啊，
16: 哎呀，可惜这是你太忙了，你看看爸爸我过两天就要回去了，咱爷俩啊在一起啊也没有好好的待上几个小时。
5: 父子情深，另一旁的陈家园很是羡慕。
8: 我明天休息，带你去外滩转转。
16: 没事，你忙你的，再说了，这个银行跟其他的公司不一样，他也像半个公务员，再说咱山东人有志向又肯干，不管在哪儿都要脚踏实地。我希望你好好干，干出个样来。
17: 哎，叔，您就放心吧。啊，不是像陶无忌这样的，一看就是当行长的料。
15: 真的，
8: 真的，
15: 别胡说了。你看你说话，
14: 谢谢。
15: 还是感谢你来上海看我啊！
16: 你看这什么话？
5: 陈家园一声不。

0: 坑的喝酒。
1: 佳媛，苏建仁的事儿你也别太在意，多行不义必自毙，
2: 他迟早得玩完。我发现他不仅人品有问题，而且最近工作上也是有问题的。你问什么？
0: 几瓶啤酒下肚，陈家园开始吐露心声。
3: 苏建仁这个王八蛋是我爸爸。他大二那年失恋了，出去鬼混，然后就跟我妈生下了我。我爷爷逼着他结婚，当然了，没多久就离了吧。原因是又找到真爱了。苏建仁这个花花公子一辈子就在恋爱失恋，恋爱失恋。我就是他无数故事中的一个事故。
0: 陶无忌放下筷子，严肃起来。
4: 那你去对工部也是他给你安排的？
3: 不是，是我爷爷。我爷爷是咱们行第一任总行副行长。他虽然退了很多年了，但让我去业务部还是一句话的事儿。我知道，直系亲属不能在同一个分行里面，我就不想让苏建仁活得太自在了。下午那杯咖啡，我故意泼的。
0: 陶无忌看着陈家园强颜欢笑的样子，很是心疼。
5: 真有意思。
0: 陈家园突然哭了起来。
6: 老师说的对，放下，否则的话，你会失去生活中太多的惊喜，知道吗？
0: 两人一前一后的走着，赵辉对谢志远不理不睬。
6: 哎呀，你聊会儿天，
7: 别碰我，谢志远，你别碰我。你为什么要给老师塞钱？啊？
6: 我心疼老师清贫，怎么了？啊？这你也生气啊？你至于吗？我一说正事儿。前两天吴显龙请客吃饭，怎么没来啊？哎呀，这老哥也太逗了，把自己给惯大了。不过我跟你说，他是个明白人，自始至终聊的都是你们俩的情谊。他也清楚，我就是冲着你。所以说，老赵，今后咱俩得经常合作。
7: 你想怎么合作呀？啊？
6: 你银行行长，我信托公司老总，强强联手，没有攻不下的金山。
7: 是啊，你连华尔街大鳄都能打败，什么能难倒你谢志远呢？起开！
0: 赵辉正在气头上，推了谢志远一把。
7: 我什么意思你不明白吗？我什么意思你不懂吗？嘉祥挣了大钱了，你挣了大钱了，银行也没有损失。只有代行凌晨两点从他们高架上栽去了，你听不懂吗？你吃人不吐骨头，居然还有脸来看欧阳老师，你居然还有脸拿带兵充好人，你什么东西你？
8: 我告诉你赵辉，我就牵了根线，别把屎盆子扣我头上。
0: 在不远处的一辆红色轿车里，周林饶有兴致地看着两人。
8: 曹家祥求我做的通道，他找代行打的感情牌，而且代行主动出来拯救民营企业，怎么了？这是好事，我能拦着吗？而且我把话放这儿，如果说代行不想帮曹家祥的话，我这通道

0: 苏建仁吗？
1: 请问还有苏建仁在？宝安地产的项目能顺利进行，真得多谢谢你。
0: 是我要谢谢你，如果没有你拉我一把，我现在还在跟那几个吸血鬼扯皮呢。
1: 你有一颗感恩的心。
0: 看到新染的发色了吗？
2: 谢志远凑近，仔细打量着周玲的头发。
1: 我说呢，哪有点不一样。
0: 这个呀，叫亚麻棕，是苏杰人第二次吃饭非带着我去染的。
1: 这个老苏也是个奇葩。
3: 哎，我跟你说个事儿。
1: 当年赵辉跟老苏说李莹跟了他之后，这哥们儿直接跳到我们学校南湖里去了。
0: 他自杀了。
1: 我们学校南湖那水最高都没不过膝盖，他就在那水里生坐了一上午，然后自己走出来，2年没跟赵辉说话。
3: 神人啊。
0: 这两人真的对那个李莹这么上心吗？
1: 如果是你，你是会选赵辉啊，还是苏建仁？
0: 赵辉。
1: 连你都这么坚定的会选赵辉？
0: 你不是想搞定赵辉吗？
1: 哎，有什么好办的吗？
0: 你先把李莹的照片给我看一遍。
1: 不用看，你照照镜子，就差一副眼镜。
0: 那行，你帮我弄套房子。
1: 赵辉肯定不肯要的。
0: 你误会了，我是要让你帮我租一套跟赵辉同楼的房子。
1: 好，只要你搞定赵辉，你老家那房贷算我的。
0: 一言为定。
2: 第二天上班，田小慧看到艾米坐在茶水间休息，她特意拿了几块糖，笑容满面地坐到艾米面前。
4: 艾米姐，我看你特别喜欢这种果汁软糖。
5: 你可真会挑口味啊，我芒果过敏，只要吃一口，半分钟之内我的嘴会肿得像香肠一样。
4: 不好意思啊，我真不知道，我下次注意。
2: 田小慧拿着糖果正要走，被艾米叫住。
5: 艾琳达，
4: 啊，
5: 听说沈总是你表姐啊？
4: 是。
5: 那他是不是告诉你，只要你搞到情报，就可以坐到我的位置？
4: 他这么说过吗？
5: 当初他就这么告诉我的。
4: 艾米姐，我不管您听说的是什么，但我真的不是这么想的。说实话，我想去项目组，是真的。今天王总还问我想不想去那边做。艾米姐，您看您有没有办法让我转到那边去？
5: 我说琳达，你想什么呢？既然沈总把你安排到我这儿，别说是我了，就算是谢总，他也不能让你动地方。你啊，就好好在这儿待着吧。

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城中之城》录音剪辑的第九集，导演滕华涛，主演白羽帆、于和伟、夏梦等，解说周平，编辑制作芳芳，感谢您的收听。

0: 给你介绍有钱的朋友，一次买个2000万到3000万都没问题，充实点之前存进来，试点考核完3天之内就划走，你按3分半利息给人家，怎么样？
1: 还有这种操作呢？
0: 要不你以为呢？如果不这样拆东墙补西墙，像你们这种普通的底层会员，哪儿搞得来那么多存款？你想想，如果完不上 KPI， 奖金没有不说，啊，你自己还要成为众矢之的，那以后那日子那更难过了。我这都是为了你们。
1: 哎，是不是那半分利息都是给你的？
0: 这是你该问的吗？
1: 朱啊，我就一直在想，你说咱们银行的产品都还挺好的，怎么就那么难卖呢？
0: 因为根本没有人相信你啊。那理财产品那么多，广告单子一发下去，老百姓都一头雾水，根本分不清好赖。除非他们能找到真正信任的人。就说你说的那个丽园小区啊，那老太太是一个比一个有钱，但是他们一个比一个精明，想让他们把钱放到你篮子里，那比登天还难呢。嗯，
1: 行，那我就好好想想办法，看看怎么取得他们的信任吧。
0: 不是陶无忌，我这说了这么半天，行，你真的是比白爵还绝，我倒要看看你是不是跟白爵一样惨。
2: 下午，陶无忌走进一栋居民楼里，在等电梯的时候，旁边走来一位老太太和一个理财产品推销人员。
3: 你就把我小廖当您亲儿子。
4: 哎呦，真是太贴心了，应该比我家二都强多了。哎呦，
3: 慢点。
4: 哎，你这个服务态度，哎呦，真是太好了。
2: 三人一同走进了电梯。
4: 等一下。
3: 啊，谢谢。
4: 好，来。哎，你也去六楼的？哎，
3: 对。
4: 你去六楼找谁呀？
3: 奶奶，我去601找裘奶奶，我给她送一些我们银行反馈客户的礼物。啊，
4: 你银行的？
3: 对。
4: 哎，那个我干儿子刚才跟我介绍了一款理财产品，一会儿你也帮我看看好不好？我跟裘奶奶是邻居，我们是好姐妹，我602的。
3: 行，奶奶，我一会儿忙完过去找您。哎，
4: 谢谢。
3: 不客气。哎，
5: 妈，到了，走。哎，慢点。哎。
4: 记得一会儿来啊！
3: 好，
4: 那个，求奶奶家。
3: 好，
5: 妈，这样您先进去，我上楼看一眼那薛奶奶，一会儿再来找您啊。
4: 哦，行，
5: 好，
4: 一会儿快来啊！
3: 马上来啊！哎，
2: 陶无忌在求奶奶家中耐心地指导老人操作手机银行。
3: 这地址我已经帮您填好了，您提交一下订单，再输一下密码，就下单成功了。哎
6: 呀，小陶，我不敢，我这么一点，我点错了，那钱就没了。哎呀，算了吧，我学不会的。
3: 那要不这样，您要不敢的话，您跟我说，我帮您下单就行。
6: 那多麻烦你。
3: 没事，奶奶。
6: 小陶啊，哎，我知道你们银行是要拉存款的，所以呢，我不想你白费功夫。我是没什么钱的。
3: 奶奶，您想多了啊。我有一次给您打流水的时候，我就知道您是靠养老金生活的。
6: 那你还帮我？
3: 也是凑巧吧。就您那次去银行办业务的时候，我看到您这儿，我妈也有带状疱疹，
6: 是，
3: 所以我当时就特别不忍心，就想帮帮您。反正我是空闲时间帮您，不麻烦的。
6: 你是个热心人，那以后就少不了要麻烦你的。
3: 那行，太好了。那奶奶，我看您这儿现在已经好的差不多了，现在有什么后遗症之类的吗？
6: 基本上好了，偶尔有时候还有点这么一抽。
7: 我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你现在就想管我的钱？
2: 正在闲聊之际，对门传来邻居老太太和她儿子的争吵声。
7: 我怎么不知道是什么玩意儿？人家小廖讲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这是国家的一个什么项目啊？还是中央批准的？
8: 你瞧瞧，你自己都讲不清楚。你就别提那小廖，认了好几个干妈，他怎么缺妈呀？还缺我呀？
7: 哎呀，人家
8: 他是缺你的钱，你知道吗？
2: 陶无忌和裘。

0: 奶奶连忙出门解围。
1: 你是银行的，你来跟他讲讲看。
2: 奶奶，您说的那个产品是不是有国资背景，有著名风投机构加持，还有知名主持人做广告的？
1: 哎，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长钱投资。
2: 哦，长钱投资啊。
1: 你也知道哈。
2: 我知道，我知道，说是能给到年利率17%啊，行业排好像第19吧，总部就在静安区，特别高大上。
1: 哎呦，你看看多专业啊！
3: 好听不进去。
2: 但是您可能没听说吧？就在上个星期，排在长钱投资前面的两家 P2P 平台都爆雷了。
3: 爆雷了？
2: 对对对，
4: 怎么回事？
1: 什么爆雷啊？
2: 有一家说是全部延期兑付了啊，大家现在还抱着希望能拿到钱；另一家就是直接被清退了。
1: 啊，真的假的？
2: 真的，现在每天有好几十个人在那边拉着横幅在那维权呢。别说是利息了，本金有可能都要不回来了。
4: 你看看吧，你投一些钱就没了。
1: 不是的，那个小廖说这是现在最理想的理财模式了，他怎么能说垮就垮呢？
2: 您这么想啊，他说能给到您年利率17%，对吧？啊，加上他打那么多广告，租那么贵的楼，请那么多员工。

0: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2: What time is it now? 现在是
3: 下午4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4: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在云层中探头探脑，并且在午后逐渐占据优势，全天最低气温2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9摄氏度。不过9月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市民注意提前关注天气，并注意出行安全。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至4级，气温21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分散性阵雨。9月25号到29号会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9月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到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5: 温柔平缓的旋律也诉说了一段两小无猜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

来自于陶大伟的朋友歌，友情是一种心底的向往。在流行乐坛，很多的歌手也会通过翻唱来重新的演绎前人的经典作品，用自己的声线来赋予老歌全新的面貌。接下来我们要听林志炫重新翻唱的《花房姑娘》，原作大家都很熟悉了，崔健的一首摇滚经典歌曲，而林志炫的这个翻唱版本对编曲做了大幅度的改编，褪去了原作的摇滚躁动，编曲以键盘和弦乐为主，曲风呢也变得温柔和内敛。

我们今天一路听过了少年心事对唱金曲《友情》，离别于青春，兜兜转转流行乐坛，总还有一些作品抛出关于情感的思考，留给听众慢慢回味。最后我们一起来听陈淑桦的经典，这首由李宗盛完成词曲创作的《问》。李宗盛的歌词句句戳中人心，搭配淑桦姐的演绎，成就了这一首流传至今的传世佳作。这么多年过去了，再听这首歌曲，依旧能够从旋律和歌词当中读出新的感动。今天的流行纪念册，十首不同风格的老歌，诉说着不同的时代记忆，旋律中会停下，但这些歌曲留给我们的感动不会落幕。愿这些岁月金曲可以一直陪伴收音机前的你。我是易小潮，这里是流行纪念册，我们下期再见。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

0: 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金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1: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0: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0: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0: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下午5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0: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5: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在云层中探头探脑，并且在午后逐渐占据优势，全天最低气温2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9摄氏度。不过9月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市民注意提前关注天气，并注意出行安全。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至4级，气温21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分散性阵雨。9月25号到29号会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9月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到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城星美凯龙镇江新区商场提醒您，接下来的节目更精彩，选装修、买建材、电器、家具到红星美凯龙。
1: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2: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我们现在有下午茶、奶茶、咖啡、小蛋糕，那古人呢也有，他们叫做点心。唐代的《酉阳杂俎》里面写，京城长安有一种碧螺，就像我们今天的馅儿饼，有肉馅儿、果馅儿，烤出来是金黄酥脆的。宋朝就更加丰富了，《孟良录》里面列了几十种点心，有糖糕、蜜糕、豆糕、栗子糕，甜的咸的呀都有。那吃点心的时候呢，就要配茶了。北宋有一个很有名的文人叫黄庭坚，他在信里面就说，今日雨无事煎茶食糕，那下雨天没什么事儿，我就煮一壶茶吃两块糕吧。我们今天喝下午茶会打卡拍照发朋友圈，那古人呢只是喝一壶茶吃一块糕，什么都不用做就已经非常好了。他们呢管这个叫无事小神仙，没有事儿就是最好的事儿。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分，我们听到今天拜托了下班路给各位带来的第二首歌，一首非常甜蜜轻快的歌曲哈，来自于马赛克乐队的霓虹甜心。各位下班路上注意好行车安全，我们稍作休息，马上回来。

0: 的回应。目前呢，涉事的连衣裙也已经下架了。律师指出说，如果商品存在质量瑕疵，即便吊牌剪除已经穿着，消费者仍然可以主张退货退款。何女士希望商家能够进一步核查同批次商品是否存在设计或者质量问题，并且做出公开说明。
1: 是的，1000多块钱，1600多的连衣裙，穿第一次就出现这么大的质量问题，确实质量堪忧了。

0: 风险会增加33%，冠心病的风险会增加67%，糖尿病的风险会翻倍。而每一周工作如果大于40小时，女性舒张压升高1.8毫米汞柱，男性收缩压、舒张压分别升高2.5和2.3毫米汞柱。
1: 真的听听就很害怕哈，还好还好，马上中秋国庆双节长假就要来了，各位可以暂时放下工作哈，好好的来享受一下假期，调节一下自己的身体啊。
0: 是，
1: 各位可以在国庆假期的10月5号、6号去啊南京高淳的故城湖畔，因为那儿呢万人品谢宴嘉年华就将盛大上演了。这次嘉年华呢，真的有的吃有的玩，有的听有的看，还有礼物可以拿哈。
0: 是，有的吃呢不用多说，我们前一阵子在节目当中多次介绍过了哈，湖畔的万人谢宴，有的玩呢什么湖畔花海啦、粉红沙滩啦、塑性营地啊、疯狂卡丁车啊等等等等，随便玩。有的听指的就是现场有湖畔音乐节，什么流行摇滚、爵士、抒情，我相信会引起全场的大合唱。有的看千架无人机和烟花大秀会点亮故城湖的夜空，当然还有礼物可以拿哈，我们有礼物盲盒，还有希乐币可以兑换好礼。
1: 尤其重点介绍一下我们的烟花大秀啊，也是我个人很期待的哈。千架无人机编队、浏阳顶级焰火团队倾力打造，故城湖360度的全景震撼，点亮南京的最美夜空，每一帧都像是壁纸级的浪漫啊。我们推荐四个重点烟花画面，各位到时候可以感受一下。首先是双层七彩祥云烟花，这个烟火腾空绽放，七彩霞光缓缓铺展，红橙黄绿青蓝紫层层晕染，水天一色，就像是置身仙境一样。还有十里桃花这个烟火啊，千发彩色的烟火凌空舒展，层层绽放，就像漫山桃花如梦似幻。还有五彩瀑布烟火，万千烟火凌空垂直下落，红金蓝紫绿交织相融，就像彩虹倾泻，流光溢彩，梦幻磅礴。还有黄金瀑布烟火，几万发的流金花火垂直落下，就像金浪奔涌，气势非常的恢宏了。
0: 是，我们刚刚介绍的这个吃喝玩了一整套哈，套票仅仅只需要99元，其中包括呢大门票、谢宴、湖畔音乐节、无人机烟花秀、吃蟹大赛、文创包、谢乐币、礼物盲盒，这一些打包在一起只要99块钱哈。这个各位可以关注一下我们镇江文艺广播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在后台发送三个阿拉伯数字这个963就可以获得报名链接。10月5号和6号，我们在南京故城湖畔等着各位。
1: 是的，这个90多块钱一张的这个票啊，包含这么多项目，我觉得啊，你看还有礼物可以拿，实在是非常超值了，
0: 是
1: 性价比很高。啊，不知道各位对于下面这个80万一台的飞行器，各位认为性价比如何呢？最近呢，有一款啊，这个外形酷似科幻电影当中 UFO 的载人飞行器，在浙江义乌全球数贸中心亮相，并正式开售哈。这一款呢，由深圳某无人机有限公司自主研发的飞碟型的载人电动垂直起降飞行器呢，它的售价高达80万元，但是呢，已经收获大量订单，有客户一次性订购了100多台哈，单笔订单金额超过了1.2亿元。据了解呢，这个飞行器采用了6桨涵道设计啊，不需要跑道就可以垂直起降，支持自动驾驶，而且具备水陆两栖起降以及5级抗风能力。它的360度的全透明的球形座舱可以搭载1到2名乘客，飞行高度大约30米啊，续航时间大约是15分钟，主要呢面向低空观光啊、景区游览以及飞行表演等等场景。尽管价格不菲啊，但是呢它的非常具有未来感的设计和独特的体验感，吸引了大批海内外客商专程打卡体验。业内专家指出呢，这一类产品的热销标志着我国低空经济正从概念走向商业化的落地，随着技术成熟和政策放开，未来空中出租车或许将成为城市交通的一个新的补充了。
0: 我小时候在作文里写的未来的世界终于要落地了吗？
1: 确实啊，空中出租车都来了啊。
0: 是，时间是下班路上的5:53，要结束我们今天一个小时拜托了下班路的全部内容和直播，感谢各位的收听和陪伴，我是小西，
1: 我是周浩，
0: 明天晚上同一时间咱们再见，
1: 各位拜拜。

0: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1: 建设银行社保卡惠民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现在新办并激活江苏建行除苏州外社保卡，即可领取30元微信立减金，日常消费、生活缴费、交通出行、休闲娱乐，无论是出门购物、吃饭聚餐，还是加油充值、出游观影，无论是食堂用餐、购买农产品，还是办理旅游年卡、乘坐公交、使用建行社保卡支付，都能享受实实在在的满减优惠和补贴福利。活动详情及参与方式请咨询镇江建行各网点或拨打客服热线95533。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

0: 拿到手软，
1: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0: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2: What time is it now？
3: 现在是
4: 傍晚6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在云层中探头探脑，并且在午后逐渐占据优势。全天最低气温2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9摄氏度。不过9月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市民注意提前关注天气，并注意出行安全。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至4级，气温21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分散性阵雨。9月25号到29号会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9月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到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1: 好书美文听天下，知心悦己看世界，难得精选书香为伴。
7: 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你好，我是亚楠。民间常说吃应季的食物，岁岁少烦忧。秋天的养生很大一部分就藏在一日三餐当中，大家不要追求昂贵的滋补品，好好吃饭，吃对时令食材，这就是最简单有效的养护。今天给你分享的这本书啊，叫做《顺时之味》，全书呢就把四季风味和食疗的理念融为一体，按照春夏秋冬划分篇章，用通俗的语言讲解饮食的特性。在秋天的章节当中，详细的介绍了梨、百合、山药、莲藕这样一些秋天的食材，告诉我们应该怎样的合理烹饪。书中呢，既有饮食的原理，也有家常的简易的食谱，适合家庭来进行参考。读完这本书，你就会懂得，食物啊，不只是果腹，更是人和季节对话的一种方式。在秋风渐起的日子里，翻开这本书，感受一饭一书带来的安稳力量。难得精选，书香为伴，下一次相逢，让我们继续好书推荐。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电信到家暖春换新，新速度新服务全售后，宽带新装，网络检测一键预约，服务到家，装宽带监控就打10000号。
3: 建行农卡尊享白金卡，低门槛享受高端体验，可享5次机场全球贵宾。

0: 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接下来您即将收听的是
1: 一小超的电台情歌。
0: 当我们来到这个世界的第100天，就开始听得懂音乐了。

0: 音乐是什么？是清晨的第一缕阳光，是夜空中最亮的星，是困境中的任意门，是在大脑里雀跃奔跑，是自由，是意义，是每个人的精神角落。音乐是让你忘记自己又找到自己，是时间到了就必须出发的旅程。一小潮的电台情歌，离喧嚣远一点，离音乐近一点。
1: 今天是2026年9月23号星期三，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正在直播的一小潮的电台情歌，我是一小潮，带给你这一个小时美好的音乐心情。离中秋还有连今天两个工作日的时间，我们就会迎来3天的中秋假期，然后再上3天班，又会迎来7天的国庆假期。这个九月应该说是每一年的九月十月可能都是我们觉得比较轻松的，因为有两个节日都靠在一起。当然和我一样可能在节假日也要上班的人，你辛苦了。在节假日的时候，大家打开我们 FM96.3 的电波，也可以听到好听的歌曲。今天用最好的心情来感受一路上的阳光，最近秋高气爽，中秋也快到了，特别适合约上3、5好友一起出去旅行。即便没有办法出远门，送给你最好听的音乐，就当自己度了个假吧。我们来听季松的这首《一路上的阳光》。

好，来自劲松的这首歌叫做《一路上的阳光》啊，快到中秋佳节了，我们可以好好的享受一下和家人在一起吃着月饼，赏着月，然后聊着这个嫦娥奔月的这个神话故事的这样的一个节日要到了。每一年的中秋都要和小朋友反复的去聊这个嫦娥奔月的故事，这小朋友好像都比较喜欢听那种神话故事，然后当时就会。在一个中秋月圆之夜啊，家人们围坐在一起，吃着螃蟹，喝着酒，然后啊聊着天，小朋友在旁边背着古诗啊，想想都是一幅很美妙的画面。这个中秋你怎么样度过呢？欢迎大家可以在我们行驶在路途当中的时候，如果你是一个人在镇江过节，你没有办法回到家和家人一起团聚，那么也可以在中秋佳节里面随时打开我们 FM96.3 的电波。那我们在中秋节给大家也准备了很好听的节目，陪你一起上班，因为我也得加班，在节目当中也会给大家带来一些好听的歌曲。接下来的这首歌来自于谭校长的《爱在深秋》，那这首歌大家应该非常的熟悉了。它其实是三段式的方法啊，其实是在写分手。首先第一个段落直接写分手是我的情形，接下来想象分手之后的情形，在之后就是若干年之后再来回忆今天分手的情形。这个层层递进的关系很微妙，我们类比一下，像不像是有一个小孩要跟妈妈说：“妈妈，妈妈，我想吃这块糖。”妈妈说：“哎呀，你现在不能吃啊，因为你要等牙好了才能吃，你的牙齿会坏掉。不过吃了再过一阵子，你的牙齿就会掉光，然后就会特别特别的痛啊。再过几十年的，你就会变成一个没有牙齿的老太婆，就像隔壁的王奶奶那样说话漏风啊。没事没事，你可以吃了，你吃吧吃吧。”明明是在分手，但是把这个分手之后的情形写得那么的酸楚，还有就是把多年之后回忆今天分手的情形都给描述一下，给对方听一听。哎呀，对方想，是啊，这么痛苦啊，算了算了，不分了。虽然说歌曲叫《爱在深秋》，但其实我觉得这首歌可以叫《分在深秋》，全程上都是在分手，可是提到深秋，提到爱，你必定会想到这样的一首非常非常经典的怀旧金曲。我们来听这首《爱在深秋》。

0: 谭咏麟谭校长的这首《爱在深秋》，而接下来我们要听到的这一首歌曲，你可能一听前奏会觉得太熟悉了。这首歌唱的是《Autumn Leaves》，
1: The Autumn Leaves，
0: 秋天要离开了，来自 Dinah Crowe 带来的这样的一个版本的歌曲啊。听完之后，我们再来聊。

于是就有人猜啊，朴树这样的一个高深莫测的人肯定是用了哪一个小语种的语言，结果人家朴树实诚地说，没有啊，我就随口哼的，而且每一次哼的都不一样。既然说到了朴树，既然说到了朴师傅，接下来我们就来听听朴树的一首歌。这首歌它的名字叫做九月啊，对，在这个九月我们听了很多很多和九月有关的歌，这是朴树的九月。

哦，好，我们刚刚听到了朴树的《九月》。你看，我刚刚才说每一个歌手里面好像都会有一些随意哼唱的部分，特别是许巍啊，像朴树这样的歌手，他每一个版本唱的不一样，于是，在录音室录到了哪一个版本就算哪一个版本。那接下来我们要听安于骑兵啊，这个组合现在好像已经不出。

第33号，我是郎阳。有人说流行音乐是时代的日记，而在华语乐坛的这本日记里，80年代是墨迹最浓、字迹最狂的那一页。那是一个从单一走向群像的年代，是一个告别民歌的清新，转身拥抱都市繁华与复杂情感的转折点。我们把时间拨回，翻开一张特殊的唱片，一张没有个人英雄，只有我们这个概念的唱片。那时候音乐不是孤芳自赏的独白，它像是一场热闹非凡的聚会。曾庆瑜、钮大可为你表演。

这是曾庆瑜和钮大可为你表演。二重唱是一个奇妙的搭配，两个人唱比一个人唱丰富，因为多了一个声部。音乐写出来也是考虑到了和声的配置，可以唱得更像讲故事，将音乐的面貌呈现出更加清晰的画面。不管是怎样的二重唱，一直是80年代最活跃的流行音乐样式之一。

0: 那架已经落灰的唱片机，那张已经泛黄的磁带，它们能勾起你对过去的回忆，也能勾起对音乐的向往。这里是唱片街33号。
1: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马玉芬，心爱的。

0: 榜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榜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故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故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遛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遛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4: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3: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4: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3: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5: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6: 来喽，
5: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6: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5: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6: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5: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6: 哎，删删删删。
7: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奉天街33号，过去爱听，现在依旧。欢迎各位在广告过后继续收听唱片街33号，我是张扬，这是陈富明，亲爱的你。

今天我们在听《我们啊我们》这张专辑，已经觉得时光流逝，人事变迁，更为我们在音乐年代所拥有过的青春岁月而感动。专辑代表的意义并不止于内容的精彩和听众的喜爱，它代表了一种友谊，伴随着所有聆听这张专辑不断长大并步入社会的莘莘学子们。在当年，音乐的能量远胜于现在，对社会的影响力深远。时至今日，越来越多的人想听到人的声音，闻到人的气味，在音乐中，这样的要求有时候越来越难以达到，这对音乐人来说是一种沉思。电子只是机器，原创和人性才是最亲近人、最容易产生共鸣的本质要素。王小虎和陈富明的电话。

正在直播的是唱片街三十三号，我是张扬，这是曹俊宏、陈富明，也许有一天。

0: 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聚会全城。
1: 镇江人的国庆宝藏假期来了，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漫城万人品蟹嘉年华，把假期的松弛感给你拉满。
2: 10月5号、6号去南京固城湖水漫城，一张套票只要99元，超多惊喜福利，
1: 涵盖景区大门票、湖畔美景一站畅玩，专属8道蟹味特色餐，包含2只高满黄肥的大闸蟹，
2: 万人音浪派对嗨翻全场，千架无人机光影秀搭配湖上烟花，氛围感直接拉满，
1: 还有来自8个城市的24位主播齐聚现场，吃蟹大赛热闹不停。
2: 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萌宠互动区、游戏闯关区、房车露营区、6娃项目全覆盖。
1: 每人一份专属惊喜盲盒，限量版蟹乐币、10周年文创包、滴滴出行折扣券、国际车展门票、汽车养护卡，超多福利拿到手软。
2: 吃蟹赏秋，听歌看烟花，6娃拍照，休闲度假99元，解锁国庆假期的美好。
1: 给镇江文艺广播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发送963获取报名链接吧。
3: What time is it now?
4: 现在是晚上8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5: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6: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在云层中探头探脑，并且在午后逐渐占据优势，全天最低气温2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9摄氏度。不过9月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市民注意提前关注天气，并注意出行安全。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至4级，气温21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分散性阵雨。9月25号到29号会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9月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到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中国人看到落花，从来呢不是只看到花。落花有意随流水，流水无心恋落花，这是一句俗语。但是仔细想呢，其实说出了很多关系的真相啊。一个拼命的追赶，一个头也不回。花呢觉得自己是一片真心，水呢觉得不过是顺路而已。古人写落花，写的是时间和回不去。正是江南好风景，落花时节又逢君。杜甫在落花时节遇到了老朋友，本来该高兴的，可是呢一句又逢君全是苍凉。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花在枝头的时候你不珍惜，等到落尽了才想起来已经晚了。所以落花呢不是花，是提醒，提醒你人也会走，时间也会过去，有些事儿不抓紧可就真的没了。

0: 这是莫文蔚的《寂寞的恋人》啊，收录在他2000年的专辑《十二楼的莫文蔚》当中。在这首歌里，莫文蔚用他略带一些悲伤的嗓音，讲述了一种细腻的心态。在爱情里，无论我们多么努力地去了解对方，最终可能都会感到一种深深的寂寞。这么多年过去了，这首歌依旧会在寂寞的深夜抚慰着无数颗落寞的心。
1: 太亮了霓虹灯。
0: 莫文蔚的歌声当中有一种独特的冷感美学，不纠缠，不抱怨，只是平静地接受所有的遗憾。好的音乐从来都不是为了让我们沉溺于悲伤，而是为了在我们经历晴朗和泥泞之后，能够在某个不经意的瞬间听到生命里相似的频率。希望这些老歌能成为一阵微风，吹散你心里的阴霾。我们继续来听到的是莫文蔚带来的《恋一世的爱》，这也是1999年的电影《喜剧之王》当中的插曲。我很喜欢电影当中的一段对话，一个人说，看前面漆黑一片，什么也看不到。另一个说，也不是啊，天亮后便会很美的。

0: 同学们，新学期已经到了，你的新学期愿望是什么呢？
1: 我的愿望是成为一名小小演说家，大胆站上舞台，从容表达心中所想。
2: 我希望可以更加自信，培养更多兴趣爱好，交到很多很多好朋友。
3: 我想新学期能积累好词好句，流畅表达心中所想，学习更上一层楼。
4: 想要实现这些小愿望吗？快来参加文广新未来新学期小主播体验营，在这里锻炼胆量，建立自信，学会大胆表达，巧说善辩，变身闪闪发光的小小主播。咨询热线18344811963，微信同号。
0: 大家好，我是文广新未来榜样小主播韩寒。
5: 我是窝一凡。
2: 我是吴轩黎。
3: 我是陈婷书。
6: 新学期我们在文广新未来等你。
7: 永礼记阳澄湖大闸蟹，千万好礼送中秋，专属蟹田，产地直发，防伪蟹扣，假一罚十。1288型蟹卡只要299元，1688型蟹卡只要399元，2688型蟹卡只要499元，3688型蟹卡只要899元。1688、2688、3688型下单送法国进口红酒，买五再送一，买十再送二，套组四公四母，足斤足两，紫蟹双倍包赔。搜索公众号翡翠文艺963，点击底部菜单栏甄选商城，快去选购吧，或拨打400-699-2799送货上门。
8: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9: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0: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9: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0: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9: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11: 先生，我是历经风霜的石碑，别伸手摩挲我的碑文。
12: 我就轻轻摸了一下。
11: 手上汉字会风化碑面，爱我请跟我保持距离。
13: 小朋友，别敲我的玻璃罩了。
14: 可是我想听听你是什么声音呀。
13: 我是青铜鼎，不是大鼓，经不起反复敲击惊扰。
15: 啊，又是闪光灯，我眼睛都要睁不开了。
16: 开个闪光灯怎么了？
15: 我是青花瓷，我身上穿了骨料，强光一闪我就又会老一点啦。
17: 哎，我们不怕安静，只怕你太热情。
7: 文明观展，别用触碰证明你来过。
18: 用一首歌重温一段旧梦，让音符定格在每个动情时刻。
7: 用一段旋律开启时光之门，找寻记忆中的缱绻深情。
18: 总有些心事跨越时间的山海为你而来。
7: 回忆往昔，
18: 重温

0: 经典，
1: 岁月流声，
0: 感受光阴之美。
2: 聆听记忆的声音，感受光阴之美。岁月流声，我是周浩，感谢你此刻的聆听。我们放慢脚步，飞越时光的迷雾，和这些熟悉的音符再次相遇。一首老情歌，开始我们今天的音乐旅程。

0: 流动，就像是溪水浸润了我们的心。情歌还是老的好，走遍天涯忘不了。我爱听老歌，尤其是爱听老情歌。老情歌的魅力在于它往往和你最刻骨铭心的感情相连接，就像是你青春岁月当中的一片书签，无论是甜蜜的还是忧伤的，无论是已经失去的还是曾经拥有的，都会有着一首老情歌来作为见证。当这些歌声再次响起，我们的心里会开出那朵最美丽的花。
1: 当时光飞逝，
0: 今天我们一起听听你我记忆当中的老情歌。

或许不曾料到，这首自己玩票性质推出的歌，在将来会成为他本人音乐领域的一个代号。毫无疑问，深情的男人是最让人动心的，尤其是执着又深情的男人，自然更加让人难以抗拒。而在这首歌当中，梁朝伟就是这样的男人，对爱全情投入，温柔又执着。当沧海都已成桑田，有人说对爱情只能投入七分，要为自己保留三分，因为如果当你全部投入的时候，你会期待过多，你会患得患失，而也许这一切就是你烦恼的开始。

张爱玲说，孤单并不是与生俱来的，而是由你爱上一个人的那一刻开始的。的确，沉溺在爱情中的人往往并没有意识到那种朝思暮想的无奈，或许正是自己孤单的开始。为你朝思暮想，来自于那英。这首歌当中的那英啊，把之前黄土高原一样的嗓音收敛了起来，把爱情当中那种想要放弃却又欲罢不能的复杂心情刻画得相当细腻。1993年加盟了中国台湾福茂唱片之后，福茂给那英规划了一条小女人的路线，只是当年这个东北大妞在中国台湾似乎有些水土不服，这首歌并没有引起太大的反响。而在多年之后，

0: 在他功成名就之后，我们再回过头来细细听一听，也是一首很不错的作品。
1: 岁月流声，老歌。

0: 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展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5: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现在买车呀，配置越来越丰富了，座椅加热、座椅通风几乎成了中高端车型的标配。有人说这两个功能呢是冬季神器、夏季救星，也有人说这就是鸡肋，一年用不了几次，花大价钱选装不值得。那么今天呢，我们就来聊一聊座椅加热和通风功能实用性到底有多高，结合不同气候、不同使用场景、后期维护，帮大家来算算这笔账，看看值不值得选。那么在节目播出的同时呢，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就可以了。首先来听歌吧。
6: 我的眼神能够为我片刻的降临，

放在十年前，座椅加热通风呢都是豪华车才有的配置，几十万的车都不一定有。现在不一样了，十几万的国产车很多都标配了这两个功能，有的甚至还有座椅按摩、座椅记忆。为什么这两个功能普及这么快呢？因为大家对于用车舒适性的要求越来越高了，以前能开就行，现在要坐得舒服。尤其是新能源车型配置都堆得特别足，座椅加热通风基本上都是标配。

先来说一说座椅加热的实用性啊，这个功能在北方绝对是神器。冬天的北方呢，气温零下十几度，甚至是几十度，车停在外面一晚上，座椅冰得像石头，那坐上去叫一个透心凉啊！有了座椅加热就不一样了，上车。

打开一两分钟就热起来了，屁股和后背都暖乎乎的，特别舒服。尤其是对女生和腰不好的人来说，那么座椅加热简直就是福音。北方的冬天，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从11月用到第二年3月，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每天都能用。那么对于北方车主来说，这个功能绝对是刚需。

漫长又寒冷，座椅加热的使用频率特别高，几乎要天天用，但是夏天短又不怎么热，座椅通风呢可能一年就用个个把月甚至不用。在南方比如广东海南，夏天呢又长又热，座椅通风天天得用，但冬天短又不怎么冷，座椅加热可能一年都用不了几次，有的甚至从来都没开过。在中部地区呢，比如江浙两湖，冬冷夏热，那这两个功能呢都能够用得上，冬天用加热，夏天用通风，所以这两个功能值不值，首先要看你在哪个地区。

0: 很多人关心后期维护还有故障率，那么座椅加热的技术呢很成熟，故障率很低，正常用个10年8年都不会坏，维修也便宜，换个加热丝几百块钱，座椅通风就不一样了，结构复杂有风扇风道，故障率呢比加热高啊，这个尤其是吹风式的，用久了风扇容易坏，风道也容易堵，维修起来非常麻烦，费用也高，换个风扇可能就要成百上千了。那还有就是真皮座椅，带通风的真皮座椅啊，因为有孔更容易脏，也更容易产生磨损，保养起来更麻烦。
1: 张开眼睛，泪水溃堤，学会哭但不懂放弃。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您正在收听的是汽车音乐时间，踏歌而行，一路有你。
3: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还有一个大家关心的问题，选装值不值得？原厂还是后期加装，如果是原厂自带的，价格不贵的话，那么还是很值得选的。原厂的质量、可靠性、匹配度都更好。如果要花大价钱选装，那么就得考虑考虑了，看你用不用得上。后期加装的话不建议，尤其是座椅通风，要拆座椅改线路容易出问题，还可能会影响质保。而且副厂的质量参差不齐，有的风量特别小就跟没装一样，有的噪音特别大吵得慌，还有安全隐患。改线路呢容易短路自燃，所以尽量选原厂的，后期加装要慎重。

最后再来说一说使用误区和注意事项。首先呢，不要一上车就开最大档，尤其是加热，突然高温对皮肤不好，也容易烧坏加热丝。先开中档，再慢慢升温。其次呢，不要在座椅上放太厚的坐垫，会影响加热和通风的效果，尤其是通风。放了坐垫基本上就没用了啊。那还有就是停车前要记得关掉，不然下次启动瞬间电流大，容易损坏。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十一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十一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0: What time is it now?
1: 现在是晚上十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九六三，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在云层中探头探脑，并且在午后逐渐占据优势，全天最低气温2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9摄氏度。不过9月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市民注意提前关注天气。

0: 齐天疑惑地看着餐桌上极其丰盛的早餐。
1: 这不像爸做的。
2: 你这个感知力很强啊。
1: 你做的？
2: 不然呢？
0: 齐天佐跟着从卧室里出来。
2: 坐下尝一尝。
0: 齐天又起身走过来，在齐天的对面坐了下来。他拦住了正要继续回屋睡觉的齐天佐。
2: 怎么样？哎，你等一下，你等一下，正好爸不在，咱们三个人简短的开个小会，好吧？
1: 你神经病吗？
2: 哎，我不会占用你太长时间，好吧？你先坐下。
1: 嚯！
2: 我呢，昨天考虑了一下，的确，我回来以后抢占了你们的生存空间，为此呢，我会做出一些补偿。如果你觉得味道还可以，就证明我有使用价值，好吧？我希望我们同在屋檐下，其乐融融。哎，你们两个不要搞我，好吧？
0: 齐天佐和齐天相视一笑。
1: 那以后每天早上可不能低于这个标准。
2: 不会的，这是低配。你有什么要求吗？
3: 我给搞哈办法性，就喊点。第一，武汉给我搞美好，汉和搭配营养更好。第二，别考我回家。第三，上厕所尿尿。给翻盖，
2: 我没翻盖，那是有原因的。我告诉你，我没翻盖。
3: 你拿个上门啊！
2: 你这什么意思啊？哎
4: 呀，还不错，有两下子。
0: 齐天端着碗跑回了卧室，齐天佑的心总算有些踏实了。肖楠背着书包，拉着齐墨文的手，一路把他送到了学校门口。
5: 到学校好好听课，然后听老师话，别跟同学闹别扭啊。嗯。儿子，你要是不开心的话，你就跟妈说，咱们可以请两天假，你在家消化消化。
6: 我都消化好了。
5: 真假的？
6: 真的。我知道你们大人这样都是有原因的，我都不是3岁小孩了。嚯！
5: 哎，我儿子长大了，能扛事儿了。行，那老妈就不给你添乱了，儿子。
6: 嗯。
5: 到学校开心啊！
6: 嗯，
5: 加油，儿子！
6: 拜拜，老妈！
7: 拜拜，
8: 嗯，拜拜，
5: 到了啊，
8: 去吧，拜拜，
5: 慢点啊！拜拜，齐墨文，
6: 拜拜。
0: 肖楠无精打采地往回走，转过围墙拐角，他吓了一跳。
5: 哎呦！哎呦爸，我这一口气堵着了，您怎么在这儿啊？
9: 昨天天又突然又搬回来了，还给家里扔一炸弹。我就是想从你这边了解了解情况，证实一下，怎么就又离了呢？
5: 他初恋回来了，俩人孤男寡女的在一屋待一晚上，第二天早上才出来。爸，哥您说，说他没出轨，您信吗？我是不信，我过不了这坎，这婚必须得离。
9: 小南，这中间会不会有什么误会？不，我这不是帮他说话啊！你看这么多年了，我真是把你当亲闺女待。你想啊，你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他就他那胆儿，你还……

各位听众，刚才您听到的是电视连续剧《追爱家族》录音剪辑的第45集，导演马明，主演郭京飞、贾乃亮、韩佐等，编辑解说严古舟，制作葛平，感谢您的收听。

0: 挺好。
1: 爸，我想，我得构思一下剧本，您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
2: 那你这个剧本到底是怎么回事？
1: 黄超花钱让我帮他写剧本，许昕牵的线。
2: 这不又许昕吗？
1: 许昕跟我只是单纯的工作关系，怎么许昕还不能提了吗？您能不能让我安静一下？
3: 齐国胜只好起身离开。叶敏仪的生日到了，她把丁霄约到了咖啡店。
4: 你太扫我兴了，我正在shopping呢。说吧，有什么事儿？
5: 老丁，我有一个非常宏大的计划，需要你帮我。
4: 等会儿，先给我来杯凉凉的。
5: 服务员，
6: 你好，您需要点什么？
4: 矿泉水，双粉冰，谢谢。
6: 好的，请稍等。
4: 说吧，
5: 我要过生日了。
4: 我知道日子，
7: 怎么着？小龙虾还是大闸蟹？
4: 哎，你怎么突然跟我说这个？
5: 因为我要放弃防护，主动出击。
7: 什么计划？
5: 咱们俩去开房。
7: 然后呢？
5: 然后把这个消息告诉我爸以及需要知道这个消息的人。
7: 你这是谋杀，
5: 什么意思啊？
7: 那你爸对我什么态度你不知道啊？啊，一个字儿，嫌弃。你爸要知道我跟你去开房，我还有明天吗？
8: 哎呀，我爸本来不就做不了我主吗？你知道的。
7: 是，你爸是做不了你的主，但是你爸要知道谁跟你在一起，谁接近你，那他能把他搞得生不如死。就是你过生日这事儿啊，你别找我，真的。你招聘什么猛士、勇士、死士、敢死队之类的，你我不干，这事我不干，打死我都不干。
5: 真的不干吗？
3: 丁霄端起杯子，猛灌了一大口冰水。
7: 不干。
5: 师兄，你是一个情感极为丰富又极具男性魅力的人，是不是？
4: 说吧。你想怎么害我？
5: 我想让你露出一个甜美的、特别受用的那种微笑，保持5秒钟。
4: 你这是干什么？
3: 叶敏仪拿着手机蹲到丁霄的身边。
4: 我不干，我不。
8: 3、2、1。
4: 你搞这种小女生之类的自拍有什么意义吗？
5: 当然有了，我现在就发朋友圈。顺便艾特我师姐，你觉得我师姐应该半夜就会从上海杀过来？
3: 叶敏仪说着，一脸无辜的看着丁霄，丁霄一脸的苦笑。
4: 我答应你，跟你去开房。
3: 梁大威在院子里给叶敏吉发微信语音：“
9: 敏仪，今天是你的生日，爸爸陪你过好不好？爸爸给你做了意式红酒炖牛肉啦，很香的啦。爸爸在家里等你，你回家来过好不好啊？”
3: 齐国胜一直听着隔壁院子里的动静，叶敏吉正好走到院门口。
5: 啊，干嘛？
9: 米。

0: 国庆购车狂欢季，镇江文广重磅来袭！10月1号到3号，镇江花鸟市场北广场2026镇江文广11大型车展盛大启幕，40大品牌齐聚，燃油车、新能源全系车型一站式选购，厂家直供，现场订车享巨额优惠，豪华购车礼包，错过再等一年。这个国庆买车省钱，就来文广11车展，福利拉满，聚会全程。
1: 现在是夜里11点，镇江文艺广播翡翠文艺963，听见城市的风景。
2: 翡翠气象和你一起听见城市四季变换的声音。
3: 欢迎收听翡翠气象。昨天阳光在云层中探头探脑，并且在午后逐渐占据优势，全天最低气温21.9摄氏度，最高气温27.9摄氏度。不过9月25号开始又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这也意味着中秋假期的天气状况可能不会太好，有出行需求的市民注意提前关注天气，并注意出行安全。全市今天多云到阴，有分散性小雨，偏东风3至4级，气温21摄氏度到28摄氏度。明天多云到阴，偶有分散性阵雨，9月25号到29号会有一轮较为明显的降水过程，9月30号后天气有所好转。气温方面，最高气温24摄氏度到30摄氏度，最低气温17摄氏度到22摄氏度。天气就是这样了，请继续关注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我一直都在流浪，不明白他们所说的情深意长，直到见到今天的阳光，直到我遇见了你。
1: 时光步履不停，灼灼其华，盛战十里，但只有一朵放在心上。
0: 致敬岁月，致敬你我，致敬者绵延温暖好生活。
1: FM 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生活如同一场盛大而华丽的戏剧，我们有着不同的假面，扮演着不同的角色，演绎着不同的经历，却有着相同的孤单。城市树洞，倾听倾诉，欢迎你继续收听。

懂爱更懂你，我是董董，欢迎继续回到城市树洞。接下来的时间当中，我们继续倾听傅铁明讲述自己的故事。2008年8月，妈妈又被送到临时的精神病院，因为那是她工作参保的地方，医药费可以正常走医保报销。姨妈曾去精神病院看她，刚好碰到病人吃早餐，只有清水煮面，仅撒少许葱盐，无半点油腥。姨妈感慨说，精神病院甚至比不上监狱，监狱里的犯人还可以彼此闲聊，精神病院却满是不能正常交流的癫子。爸爸也曾发现医院里意外的生意，院内一名临时清洁工私下经营着一家商店，病人家属会预存一些钱给他，病人便能记账赊购零食、水果、内裤等物品。同年12月，爸爸为妈妈办理出院结账时，临时工找爸爸索要200多元赊账欠款。爸爸仔细核对账目后心生疑问，妈妈怎么买了这么多内裤，还每天都吃瓜子？他当即和临时工起了争执，还准备找院长投诉，最后被同行的人劝住了。妈妈回家后反而念着他的好，那个搞卫生的陈妹子对我还挺好的，我帮她扫地，她天天拿瓜子给我吃。2021年，妈妈再次住院，她病到没有任何知觉，不知道吃饭喝水，进入医学上说的木僵状态。进入木僵状态的妈妈意识模糊，时常尿失禁，再加上长久不动和进食极少，还引发严重便秘，照料起来格外艰难。住院前一周，她每天需要打5-6瓶吊针，她常常尿在身上，即使用了尿不湿

任何护理垫，早上床铺仍会被尿液浸湿。重度便秘会让他的腹部鼓胀，他只能微微蜷缩身体，尝试缓解不适。即便他意识呆滞，浑身僵硬，旁人也不难看出他的坐立难安。关于是否要住院的问题，爸爸和外公他们一直有分歧。外公他们都觉得发病应该尽量去住院，可是爸爸觉得住院会让妈妈受罪，不仅经济开销大，而且送去住院也是麻烦事，严重的时候还需要专人看护。他说医院里的治疗也以吃药为主，自己宁愿多花点力气在家照顾他。向来生活节俭的爸爸算过住在精神病院的费用，以2021年妈妈病情最重的住院经历举例，住院近两月，医保报销后个人需自付近6000元。外婆曾这样形容爸爸，没发病的时候舍不得送，发病的时候没时间送。妈妈年轻时日常照护的第一个难题是劝她服药，她常常抗拒服药，会把药片藏起来丢到厕所，谎称

不允许我听见。我第一次在其他人口中听到这句话，是在我爸爸脑梗之后。我过年回家探望外公和外婆，外婆半躺在床上说，体检报告说你妈的心脏不好，你姨妈说她要是早点走了也好，自己也解脱，你爸也解脱。听到家人不带咒骂，而是温柔客观地讲出这样的话，我的心像是一下被什么东西缠绕住了，喘不过气。好难接受曾经的诅咒变成了一种祝福，怎么可以有一个人是被家人期待着早一些离开呢？其实妈妈患病后，也有人劝爸爸离婚，说他好不容易从农村考出来，却找了个颠婆。小时候，我时常听见家里为这个话题争吵，爸爸在委屈上火时，便同外公姨妈说，扬言干脆离婚。性格强势的姨妈说，要离就离，房子和小孩他都别想带走。我却听到奶奶私下安慰他说，这就是他的八字，只能这世不修，修来世。2025年，妈妈去世前几个月，爸爸曾当着外公的面说，自己身体也不行了，想一个人搬出去住，不再管他死活。爸爸觉得再这样继续下去，两个人都会被拖累死，他想要保住自己，他形容这是弃车保帅。外公发了很大的火，骂爸爸的心肠狠毒，而那一次争吵时，妈妈就坐在家里人特意为他长留的最舒服的沙发上，安静地看着这一切。他并没有发病，也没有说一句话。我曾见过一张妈妈在公园草坪的照片，照片里她留着披肩的长发，穿着纯白色的荷叶边衬衫和黑色的半身裙，整个一套放在现在也不算过时的穿搭。妈妈年轻的时候身材苗条，很爱穿裙子。我小时候常常见她的两条裙子，一条是深黄色满是碎花花纹的裙子，还有一条紫色的，上面印了弥散风格的大花朵。她常常在夏天的下午洗完澡，换上她最喜欢的裙子，披着半湿的头发到阳台上梳头，顺便晒晒太阳。但从我有记忆开始，妈妈就被精神分裂症分裂成两个人，一个是没发病的人，一个是又发病了的人，人生如此循环，直到最终病逝。关于她的记忆，我也像是患上了精神病一般错乱，有混乱，有可怜，也有温暖。妈妈曾经也有好多爱好，有一阵子她迷上过钓鱼，不管刮风下雨都要去，我有时候也陪她一起在河边玩。她还很爱吃，爸爸端上每一个菜，她是家里第一个动筷子的人，她常常说看看有没有盐。我偶尔放假回到家，会叫没有发病的妈妈早起，和她一起去外面吃完我们都爱吃的米粉。这件别人看来稀松平常的事情，却是我每次回家的小小期待。妈妈还喜欢唱歌，九妹常回家看看，辣妹子这种老歌是她的拿手曲目。她会在一个人躺在床上睡不着的时候，开自己的个人演唱会。后来我给她买了插卡的随身音响，每次回家就帮他往内存卡里面下载歌曲。我问要听谁的歌，他说给我录一些新歌吧。他也喜欢看电视，小时候我们一起看完了汪洋中的一条船，因为主人公失去了双腿依旧克服困难励志生活的故事，我看得泪流满面。他也很爱我，我的家人们常说，妈妈虽然有精神病，发病了谁都不记得，唯独还是记得我，从来都没有打骂过我。其实妈妈也打过我，小时候我在河边的职工俱乐部底下玩耍，这里以前是一个小型的菜市场，后来逐渐荒废，不知谁在角落堆放了一些杂物，我就在这里捣鼓，突然不小心弄倒了一个过膝盖的黑瓶子，妈妈眼疾手快帮我挡了一下，里面的液体就溅到了她的手背上。他赶忙带上我到路边商店的农户家里用清水冲洗，他被不知名的液体烧得钻心痛，质问我那是什么东西，给了我一个耳光。他当时痛苦到扭曲的表情我一直记在心里。从那之后，他的手背上就有了一个因为硫酸灼伤的疤痕，我每一次回家都会看见。但作为他的孩子，我也有很多难以言说的痛苦。

在我的印象里，爸爸的脾气和妈妈的精神病一样好坏无常，我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只能埋头读书，尽力满足他们的期待，也想要逃离这个家。所有人都评价我懂事，但是我并不喜欢这样的夸奖。高一那年，无比难过的我拨通了心理咨询的热线，快要结束时，咨询师同我说了句，你真的好不容易。我才意识到，从没有人和我说过这句话，这句我最想要的话。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百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老友记，新老朋友

复仇惹祸殃，邻居罪地方同年讨性命，不料想被那有司拿货又到会堂问他的姓名，也不肯招认，姓同伴把他前行解放，逃窜于他乡，到后来一姓更名把钱释放，学成后胸怀大志，四海去漂。

为敬光，现而今他母子千聚在颍州郡，说这个人他好远志，明学术，真乃是惊天雷地之的高强，不愧天下玉长沙。

一问此言，急忙就往下问啊，说论才略，他比先生啊水弱水强，成语闻听尊丞相，论原职他是当代的名士，欲怎敢当那徐庶之才呀，是被鱼，哎呀呀，丞相见问我是何敢隐藏。孟德书，西湖闲事。

丞相若命人把玄武诓到，令召其子数笔兰香。曹孟德一闻此言心安喜，退帐后他是差人行夜奔营乡，一路上小行夜宿

那诓人的诈术，何用我周祥老徐母为查虚实登车上路。古语说君子可欺，你起房急忙忙跟定了同人，家着站的胆心急，哪怕路途长到许昌，在相府门外就停住车辆。

令人悚慌，但只见兵符令箭捉安方，看光景真乃是顺者的村来逆者亡。曹孟德端然正在堂上坐，老徐母背转身，他是心中辗转犯思量，想曹操心怀篡逆为奸党，欺压天子害忠良，既然是为急人臣为首相，你就该扶植社稷定家邦，国能将汉室重兴归一统，真不愧是忠良有抵住那干

徐母想把爹亲，讲堂上手扶拐杖，一扬扬上堂来，勉强万福，尊丞相说多蒙见招，我怎敢承担。曹孟德带笑开言啊，徐母请坐把话讲，早有那手下的军卒们献茶浆，老徐母谢坐一毕，说有何见谕，且说这老蚂蚁笼中遇不成章。孟德说，我请问临死原职为当代的名士，胸藏锦绣，谋略无双，而况且他的父荫奇才，深通战策，却为何他扶助刘备违抗中

当时的英雄啊，也非比寻常。想我儿辅佐使君得其主，哎呀喜老身，若是死于泉下也荣光。虽不能要祖光宗，传后世也不得个名标青史啊，姓自相谁似如托名汉相谁。

累得那些无辜的百姓们受灾呀，这乃是你罪不容诛，人人唾骂，我恨不能亲儿的皮。

怒气天凶怒自于烈，哎呀呀，贤妻儿爹倒在地当阳，一面说抓起石砚击刀枪，只听得他的声岩石粉碎就崩裂四响，戏未中奸贼闪过说将他绑来，与我速速斩首莫彷徨，早有那帐下的儿郎忙扯下他们推推拥拥的到了外乡，最可叹一代贤良遭惨祸呀，好可惜半世孤霜要在刀下亡，老徐母仰天大笑毫无惧色，恨不能及时就一报君。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群贤毕至，少长咸集。听过了刚才这段京韵大鼓徐母骂曹，感谢大家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里来。刚刚咱们是听了一段唱的，那下面时间呢，再来给您安排一段相声。这是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老大老二》，讽刺的是不孝之子。咱们来请出这两位。
3: 相声啊，大家喜欢听。相声呢，它是一种啊，
4: 嘿。

0: 才十。
1: 哎呀，药丸。
0: 哎呦，这最近怎么样？
1: 最近还行，
0: 还行，
1: 就是工作比较忙。
0: 忙啊。
1: 啊。
0: 嗯。
1: 哈哈，你怎么样？
0: 忙啊。
1: 你啊？
0: 哎呦，我忙着呢。
1: 是啊。
0: 您不知道，忙的我是四个爪朝天了。
1: 那个不要紧，
0: 嗯，
1: 你把那脖子嘿，
0: 嗯，
1: 伸长了点，
0: 嗯，
1: 一梗就翻过来。
0: 好，好好好，
1: 嗯，
0: 谢谢您。
1: 哎，
0: 等我翻的时候，我叫您啊，教我怎么翻。
1: 我教你干什么呀？
0: 净跟我逗您，别闹，别闹，你净
1: 老没见了啊！
0: 我跟你说啊，
1: 啊，
0: 我见着你母亲了，
1: 哦，看见我妈了，
0: 看见了。
1: 啊，
0: 你妈今年有
1: 啊？今年我妈七十多了。
0: 什么？您说
1: 七十多了？
0: 别闹了，近看也就十八九。
1: 我妈
0: 啊，那脸上的皮肤又白又嫩的。啊，
1: 那倒是。我妈喜欢那个往脸上经常的抹点什么霜啊膏的，
0: 是不是
1: 啊？
0: 哎呦，脑袋上的头发跟墨染的似的。
1: 这您就误会了。
0: 嗯。
1: 不是墨染的
0: 啊，
1: 我妈常用那个染发香波，嗯，
0: 烫着大波浪那花
1: 哪儿啊？睡觉压出来的，嗯，
0: 嘴上可抹得紫红紫红的。
1: 不是消化不好，有胃病。
0: 穿着一个粉色的旗袍，
1: 对，我妈不爱穿时装，
0: 大开气儿，一直到嘎着窝底下，
1: 哎，
0: 啊，漂亮，两边啊，
1: 我妈前后配俩门帘儿。像话吗？
0: 怎么不是大手绢掖在嘎着窝底下这儿，
1: 这对了，我妈她喜欢干净。
0: 哎哎呦，旁边还站一小伙子，这
1: 不能够。
0: 哎呀，
1: 不能，我们这孩子里头就我一个男孩。
0: 我看见了。
1: 什么样啊？
0: 那小伙子穿着一件银灰色的大褂。
1: 哟，我妈新认识一个说相声的，
0: 三七的分头，留两撇脚胡子，
1: 这什么形象啊？
0: 冲着你妈是眉开眼笑的，
1: 她那是自作多情，
0: 你妈可是含情脉脉的
1: 啊。我妈见着生人那是不好意思，
0: 她冲你妈是暗送秋波，
1: 她敢。
0: 嗯，你妈冲她是羞羞答答的。
1: 哎呦，我妈这是怎么了？这是我妈，这是
0: 在他们俩脑袋上呢还有一行小字儿，
1: 写的是
0: 结婚纪念。
1: 嗨，
0: 怎么样？
1: 看了半天是我妈跟我爸爸那结婚照片
0: 啊。那天我看见了，我说嘿，这相片真好，这就
1: 我以为您说现在。

0: 就是前天。
1: 前天，嗯，前天我在家待一天呢，你怎么不叫我呀？
0: 你妈不让叫。
1: 她这怎么说的？
0: 说你太忙。
1: 我再忙，我吃他顿饭，我有功夫啊？我，你怎么不叫我呀？这，嗯，算了，你告诉我都那天你们都吃的什么？
0: 有一只炖小鸡儿。
1: 炖小，我就爱吃那个。你没让他搁点栗子呀？我爱吃那样的。
0: 还有一盘对虾，
1: 还有对虾呢啊！我跟你说，我们是没赶上，我们要去了，我那儿子一人就给抱圆了。我跟你说，
0: 还一肘子，
1: 还有肘子呢啊！同志们，您不知道，我媳妇儿一对能开俩肘子，
0: 还有鲫鱼，
1: 还有鲫鱼
0: 熬的汤，
1: 我就爱吃鲫鱼啊，蘸点酱油跟螃蟹一味儿。我
0: 你先别忙，鲫鱼熬汤啊，喂猫的，
1: 干嘛的？
0: 喂猫。鲫鱼熬，
1: 我妈拿鲫鱼喂猫啊！完，我们这家算完了。我两年没回家，我妈学会败家了。好，就你就让她这么行啊！嗯，你告诉她，嗯，那生活费打这月起10块改5块。
0: 嗯，老太太说了，那5块呀，我都不要了。
1: 不要不要，我看你怎么活着。
0: 这不自己手里头还有2万多块钱的存款，我呢垫。
1: 哎，妈，你这怎么还？2万块钱存款呢？啊！哎呦，妈，您这是……
0: 你别忙，
1: 干嘛？
0: 还没说完呢。
1: 您说，趁着明白，赶快说怎么分这个？
0: 什么怎么分呢？啊！街坊邻居们都到了。
1: 是啊，
0: 跟大伙儿商量个事儿。
1: 您说怎么分？
0: 我啊，准备把我们家的老大呀，
1: 对，
0: 跟这个老二啊，
1: 我……哎，不对不对，我妈单身30多年了，什么时候我有兄弟了？这不对啊！
0: 谁说你有兄弟啊？
1: 你不是说老大老二吗？
0: 哦，老二啊！啊，说的是那只猫，
1: 啊？在家我老大啊，猫行二啊。嘿，我们这哥俩怎么凑的？你说这是？嗯、
0: 我呀，啊，把这老大跟老二啊，换换。
1: 怎么换？
0: 让那猫啊啊，当我的老大。
1: 那我
0: 让我那儿子就当那老二。
1: 老二就老二，这我还能分1万呢。反正我比那猫活得长，是不是？你说，
0: 这不现在提倡只要一个好吗？
1: 怎么着？
0: 我呢就留下老大，老二啊我就不要了。
1: 哎，妈，您不要我了？
0: 要你干什么呀？
1: 哎呦，我什么都会干呢，妈呀！你看我这样行不行？我跟我哥哥学，我给你抓耗子行不行？
0: 不用，
1: 你那耗子都搁哪儿了？我给你抓一，你
0: 有搁哪儿的吗？
1: 我给你挠，不是
0: 你呀、啊，甭抓了、啊，猫都给抓完了。
1: 那怎么？妈，我给你舔舔手指头吧。
0: 哎，不行、啊，你平常连牙都不刷。
1: 妈，妈，我给你学一猫叫。
0: 你还会猫叫？
1: 我新学的，叫可好听了。哦，通俗叫法。
0: 哦，那你叫一个，妈听听。
1: 我给你学一猫叫啊。嗯。

0: 草帽呢？
1: 一起收听过侯耀文、石富宽合说的相声《老大老二》，本期欢乐群英会又得跟您说再见了。编辑主持小楼，愿您在明天的同一时间，咱们还是一起听段子。
2: 生疏熟悉，听不腻的曲艺。
1: 这里是欢乐群英会，
3: 大伙儿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是愿意听啊，我绝不强求。

也陆续上线，比方说金山景区是25号，也就是年中秋沉浸式演绎，江山月满浮玉，先赴江山全国巡游也同期开启，北固山花卉亮相，这个花卉展也会亮相，还有三国主题的游园会陆续上演，南山则是推出了中秋奇妙课堂、国庆森林音乐会。恒顺醋文化博物馆呢，带来了是非遗酿造体验和国风美食市集。热门的场次啊，建议大家提前去查阅开放的时间。阴雨天气出行，我们记得要随身带好雨具，合理的去规划游览的路线，避开出行高峰。除了各大景区呢，市区的特色街区同样也准备了丰富的活动，也和各位去分享一下啊。水陆四巷昨天经过的时候呢，就看到了那中秋国庆国潮老字号嘉年华，昨天就正式开启了活动呢，是分两个时段开展。第一个时段呢是昨天24号，也就是今天开始到26号，另外一个时段呢是9月30号到10月5号。街区打造国潮市集，汇聚老字号文创、特色小吃等内容。那本次呢，同步投放了象玉青春消费券，满30减10，满100减35。我们的听众朋友可以去关注一下镇江市商务局的官方公众号，每日的这个券量啊是有限的，先到先得。市民朋友在逛市集消费前，也可以主动的去询问一下商户，确认是否支持用券，把握金秋消费福利。好，刚刚我们介绍了都是这两天的中秋假期的一些活动啊，感兴趣的市民朋友呢，可以去选择自己这个喜欢的活动去参与当中。好，现在我们听到的就是来自于陈少康的这一首《就是不听话，就是想放假》。

0: 晨曦微露，万物苏醒。 FM 九六点三城市分贝，用最鲜活的资讯，最有趣的话题，陪你度过每一个清晨。让我们共同迎接新的挑战，拥抱新的机遇，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
1: 活力满满，开启新的一天。我们在早上的7:20，我们正在刷新城市资讯。过节办事不打烊，中秋假期呢，公安户政延时服务安排已经公布。9月26号，全市的公安户政窗口呢开设中秋专场，上午的9点到11点，下午的2点到5点，正常受理身份证、户口迁移等等业务。乡镇受理点按照当地的便民中心的时间执行，有办证需求的朋友呢，不用等到节后跑腿，可以趁着专场前往办理。同时我们再次提醒啊，这两天我们在资讯当中也说到了，社保待遇的资格认证呢仍在进行当中，还未完成认证的市民线上或者是社区人社窗口都可以办理，避免待遇发放受到影响。节日消费火热的同时呢，食品安全监管也同步加码。双节临近，市场监管部门开展了节前的食品安全专项检查，重点针对的是月饼礼盒、蟹卡、蟹券、生鲜食材开展排查，对商超、农贸市场、餐饮门店开展价格计量，包括食品质量全方位的核验。执法人员提醒市民，要在选购月饼的时候，我们要优先选择正规的经营场所，留意保质期，高糖高脂的月饼浅尝即可。遇到价格虚高、礼盒过度包装、消费纠纷，市民呢可以保留购物凭证，拨打12315热线进行投诉维权。

0: 观看，享受高端体验，可享五次机场全球贵宾厅，三次建行机场贵宾厅，三次接送，六次代驾，三甲专家门诊限次共享，附赠航班延误险，不用本卡购票也能享，消费达标赚10万积分，积分可抵年费，详询建行网点。
1: 哇，这里风景也太出片了，快帮我拍照。
2: 来喽。
1: 来，给我看看拍得怎么样。哎呀，地上有个易拉罐，不好看。
2: 没事儿，我用 P 图软件删除。
1: 等等，石头上还刻着到此一游。
2: 哎，小事儿，一键删除。
1: 那旁边那个垃圾袋呢？
2: 哎，删删删删。
3: 照片干净了，那风景呢？
4: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5: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4: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5: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4: FM96.3，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6: 每一个清晨，伴着阳光上路，清新的空气纯净着灵魂，满天的云霞变换着色彩，给自己一个微笑，告诉自己今天会更美好。早安，美丽的镇江，早安，城市分贝。
7: 早安，城市分贝，我们在早上的7:31啊，进入到今天的热点关注。最近呢，在江西萍乡曹下村的一根立杆呢，挂在了84个监控摄像头的画面，走红网络。密集排布的镜头极具视觉冲击力。有网友调侃说啊，说监控上面的这个摄像头呢，比树上的鸟还多。同时呢，引发了资源浪费的一个争议。对此呢，村干部回应称呢，这个装置啊，是乡村网红打卡景观。其中仅有一个监控是正常使用的，其余的83个呢都是报废的旧设备，属于旧物改造的艺术装置。后续将会增设标识牌、公示说明。如果说误会太多、争议太大，将会拆除。那今天城市分贝，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各方观点。有网友青青他表示呢，与其挂标识牌，不如直接拆除。虽然是旧设备再利用，但是游客第一眼根本看不出是装饰品，反而觉得被密密麻麻的监控盯着，心理上很不舒服。网友自来水指出啊，不能什么元素都拿来博眼球啊，摄像头本身是关联监视管控的意象，拿来当成打卡点本身就不太合适，不是说立一块说明牌子就可以消解这种不适感的。也有网友吐槽说啊，先出圈惹争议，之后再来补标识，现在不少的网红乡村景点都是这样操作的，事前缺少评估，出事之后才补救。网友静香则认为呢，报废的摄像头重新的组装成景观，恰恰是废物利用，谈不上是资源浪费。同样的，默默无闻也认为，艺术本身啊，就是可以带着讽刺、反思的意味。这个装置恰好可以引发大家关于监控和隐私的思考，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装置的价值，倒也不必一味的口诛笔伐。大家之所以反应这么的强烈啊，也折射出了人们对摄像头的矛盾的心态。我们既需要安防，又害怕无孔不入的监视。在2025年4月1号呢开始的时候，公共安全视频图像信息系统管理条例就正式实行了，那明确了谁有资格安

城市分贝，今天早上的这个上班路，我们的心情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今天就像是这个周末的上班路哈。今天是星期四，在早上的7:42锁定到的是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那马上这个双节就要到了，和各位也分享一下，在国庆期间呢，5号、6号有一个好去处。这两天也和各位去多多的去分享了我们这场活动曼城焰火虾兵蟹将八城同欢万人品鉴嘉年华的活动，就在南京高淳固城湖水曼城。苏皖八城的车友呢，等你自驾汇入这支万人车队啊。那这个地方呢，它也是这个南京红山动物园高淳分园，所以说特别适合亲子出行啊，适合带着孩子去啊，遛娃，我觉得也是一个遛娃的好去处。到那边孩子可以看看动物啊，然后在这个水曼城的湖畔花海去拍拍照片啊，粉红的沙滩也可以挖挖沙子，萌宠乐园也可以去啊，这个近距离的看一看小动物，包括湿地动物园、疯狂卡丁车，还有童话木屋、水上秋千，都是随便玩的。吃什么呢？这两天我们也有介绍啊。那么这个吃呢，就非常的丰盛了。每个人呢，是在这个晚餐时段，我们会提供给大家每个人是精致的双层大餐盒。我们是采用分餐制的形式，每个人一份啊。因为你要说，哎，我这个到时候我可能会跟这个陌生人在一桌啊，那没关系，我们是分餐制的啊。每个人的这个餐盒里面呢，是有大闸蟹，有香辣蟹炒年糕，有十三香龙虾，有高淳米糕，还有凉拌的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如果这些都不能满足的话呢，那么到时候呢也会有一个美食市集，你也可以去逛一逛，有很多一些高淳的小吃，你也可以去啊，自己去逛一逛，吃一吃。看什么？我们到时候会有八城的主播，也会在我们的舞台上去表演各类的节目啊。有我们镇江台的主播，我们的张扬还有景甜也会和大家一块儿去，包括南京台的主播、合肥台、扬州台，还有常州台、芜湖和马鞍山的主播都会到现场。除了演出之外呢，除了这个我们的电台主播的演出，包括我们的湖畔音乐节之外呢，我觉得最有看点的还是这个过国庆之夜啊，千架无人机加上水上烟花秀。这次我们的这个烟花秀呢，它是有四大特效篇章的啊，不是说随便就是放放烟花的，它是由这个浏阳烟花团队带来的顶级焰火，会有七彩祥云主题，会有十里桃花主题，还会有五彩瀑布和黄金瀑布这四大主题，到时候我觉得大家一定是能够一饱眼福的。就在5号和6号啊，国庆节这两天，你可以选择一天出发，一整天的票价呢是99元。活动呢，整个期间呢，演出是从傍晚的5点钟到7点钟，然后高淳其实返程我们镇江呢也是比较的方便的，你可以选择直接结束之后返程镇江。当然说如果我想在周边再住一晚，第二天我再去，比方说周边还有这个石臼湖景区，你可以去逛一逛，那么你也可以在当地去住一晚。我们这次的这个票价里面呢，也会含周边的很多酒店的一个折扣券啊，你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大管家的微信具体的去了解，18344811963，18344811963。当然，如果说哎，我想直接报名了啊，那我就可以在我们的公众号“翡翠文艺963”当中去发送963，就可以获取报名链接了。如果说一些年轻的朋友啊，想要说我来一场这个星空露营的话，也可以自带帐篷，或现场也有帐篷租赁，晚上还可以去看一看浪漫的星空露天电影。10月5号、6号，咱们高淳不见不散哈，一起吃蟹，一起嗨唱，一起绽放快乐。好，我们在早上7:46，刚刚我们是和各位去分享的啊，这个国庆期间的一个活动啊，两天你可以选择一天去。我们的张扬呢是5号去，那景甜呢是6号去，两天都会陪着大家。好，现在我们在这个时候来听到的是来自于王赫野和王铮亮的这首《月亮照山川》，马上回来。

0: 好网络，好服务，好产品，潮力全开，选移动。
1: 小雨，东南风3到4级，气温22到31度。26号阴有阵雨或雷雨，雨量中等，偏东风3到4级，气温23到26度。天气就是这样，欢迎您继续收听 FM 96.3 镇江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0: 年轻真好，可以蹭些青春的欢愉，也能沾些出发的勇气。
1: 可以在温暖的被窝享受假期，也可以动身去见你。
0: 我想和你一同跨过岁月，看你在清晨慵懒地睁开双眼，
1: 看你踏在青草里笑靥如花，像孩子一般可爱，那是与山川融为一色的活力。
0: FM96.3 镇江文艺广播，听见城市的风景。
2: 跨越代际的国风共鸣，听国风，以声为药，解锁诗词音乐里的千年韵味，听见最美中国风。
3: 嗨，各位好，我是喜乐，这里是听国风。今天呢，和大家一起来聊一聊香水。《红楼梦》里面贾宝玉挨了打，王夫人给了他一瓶玫瑰清露，那个东西呢就是古代的香水。屈原早就写玉兰汤兮木方，那个时候呀，人就已经开始用兰草煮水来洗澡了。汉代有熏香，用沉香檀香去熏衣服，香味呢可以保持好几天。唐朝更加的讲究，从西域传入了蔷薇水，装在玻璃瓶里面撒在衣物上，香气久久不散。宋朝人呢，则是把各种的香材调配成香佩挂在身上，举手投足都有淡淡的香味儿。我们今天用的香水喷一下就好，古代呢没有喷雾瓶，但是他们用心的多啊，煮草为汤，熏衣为香，调制为配，每一个动作都是慢慢来的，香味是等出来的，快有快的方便，但是慢也有慢的温柔。